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gusta. De la miro a la duda. Me gusta. Síguelo. 我是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刚才这首歌咱们栗子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
2: 哎，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没反应过来，就或者说是你刚刚问我什么反应，我是没反应过来
1: 啊，
2: 因为我前面以为啊，一个韩团嘛，可能就会唱很多韩语的歌曲，但是我一听哎有西语，我就会觉得很新奇
1: 啊。是的，我也是，然后就会忍不住去单曲循环。
2: 哦，你也是？
1: 当然，因为其实刚开始听会觉得嗯很新奇的风格，有点懵，但是呢又还想再听一遍。
2: 哎，没错，我懂你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按照你以为的来进行的话，你反而会被勾住。
1: 是的。

0: 错吧？
1: 是的，因为而且我最近真的常常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很多 K-pop 歌曲的曲风、
0: 哦、
1: 反而呢是那种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感觉。
0: 哦，你也注意到了。
1: 嗯，
0: 我前阵子刚好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1: 哦，什么地方？
0: 我也要卖关子了。
1: 你也学起来了。
0: 嗯，那我先问问你，你有没有去过那种明明在市中心，但是一拐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样的地方呢？
1: 啊，就是那种就是走着走着感觉突然画风一变的地方。
0: 哎，就那种特别有反差的，就是这种、
1: 嗯、
0: 哎，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
1: 嗯，
0: 今天想要跟我想特别聊的一个东西特别搭配，我感觉这个地方。
1: 哦，今天聊什么呢？
0: 就是刚刚这种感觉不太爱常理来的歌。
1: 哦，我喜欢这个话题、嗯、因为最近和真的很流行。
0: 嗯，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首歌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什么，但后来你反而离不开它了。
1: 是的，就是那种一开始觉得好新奇哦，但是后面发现真香了的歌。
0: 没错，也该跟我们聊一聊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的。 FM 101.3 官网 YouTube 都可以听到我们哦。
0: 哎，那下一首歌听完我们就立马揭晓我去的奇怪地方。
1: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和 G-Dragon 合作的WDA， 两个时代的人在一首歌曲里合作会是什么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马上回来。It is what it is, devil like Hoshi,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and tease,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Body on the hip. To take a jump and I'm on the white trying to gli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scratch. Whole different animal.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我们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OK， 我们现在又是到了这个揭晓时刻。来，栗子，你去的那个奇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0: 哎，就是 Moon 那栋文莱栋啊！
1: 哎，
0: 从地铁二号线的文莱站七号出口出来，走5分钟就到了。
1: 哦，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文莱栋我真的是听说过很多次，但是真的也没有去过。那边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嗯，你想象一下，
1: 嗯，
0: 在一条窄的张开双臂差不多就能顶到两边的小巷，两边都是铁工厂。
1: 嗯，铁工厂就真的是那种加工那个钢铁的地方吗？
0: 哦，没错，就是那样的地方。哦，但最神奇的就是你在一排铁工厂的中间，你会突然看到一扇画着画的门，你懂吗？推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可能是一家咖啡馆，可能是一个画廊，也可能是一个快闪展览什么的。
1: 哦，铁工厂中间夹着画廊。
0: 哎，没错，门挨着门，这边呢在切钢铁，另外一边可能马上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艺术空间了。
1: 哇塞，这个画面有点新奇哦，但是我真的有点想去看一下。
0: 嗯，它的来历也特别有趣。
1: 嗯，
0: 这一带呢从60年代末开始呢就是铁加工厂的一个聚集地了。
1: 嗯，
0: 然后做各种机械零件，70年代的时候特别红火。
1: 哎，那后来呢？
0: 90年代末开始呢，便宜的进口零件就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很多的铁工厂呢也就关门了，空出来了很多厂房
1: 啊，所以就是咱们这个艺术家就闻着味儿就过来了。
0: 嗯嗯，没错，特别是2000年代左右，
1: 嗯，
0: 一大批从弘大还有大学路那边过来的年轻艺术家，
1: 哦，
0: 因为原本地方租金太贵了，
1: 啊，
0: 发现文莱栋这个地方，哎，空厂房又很大，
1: 嗯，
0: 天花板又非常高，而且还很便宜。嗯，
1: 确实，原来是被这个房租给推过去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嗯，
0: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铁工厂还没有搬走。
1: 哦，就相当于是这个咱们年轻的艺术家过来了，但是铁工厂还在。
0: 哎，没错，不过我要说一句实话，文莱栋现在这样的一个铁工厂跟艺术空间共存的画面不一定能够维持特别长久了。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铁工厂也都慢慢开始往外搬了。
1: 啊，
0: 听说现在不少厂子都已经开始往首尔的外围搬了。
1: 啊，所以这个就是铁工厂和艺术紧挨在一起的画面有可能是正在变少，是吗？
0: 没错，就是在慢慢变少。
1: 啊，好可惜。
0: 可能再过几年你看到的文莱栋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1: 那我觉得反而呢是要趁着这个时候要多去看看哦。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那天专门去走了一趟。嗯，因为你知道有些画面是会消失的，你趁它还在的时候去看一眼就会觉得哇，还蛮幸福的，如果能够记录下这种马上要消失的瞬间。
1: 嗯，其实这么一说哈，就是这种两个世界挨在一起的这种瞬间就感觉确实要更珍贵了。
0: 嗯，
1: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它即将要消失的话，那简直是贵上加贵。
0: 嗯，
1: 真的。然后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歌，我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把两个哦完全看似不搭的东西给放在一起，就会有很新奇的化学反应。
0: 哎，没错，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Sonia 的西班牙语的版本，来自我们的 Nmix， 还有我们刚听到那首 WDA 都是。
1: 哦，是的，是的，像这个 aespa 搭配 G Dragon， 一个是现在就是大火的女团，一个是 K-pop 的传奇，
0: 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物吧。
1: 嗯，
0: 放在同一首歌里面合作，你就会特别能感受到一种融合碰撞的这种音乐实验性的美感。
1: 是的，你想那个 G Dragon， 他的印象是在我这个小学的时候，刚刚就是这个顶流啊。
0: 哦，对对对。
1: 然后这个aespa 呢，是在我开智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的顶流，就是感觉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样撞在一起。
0: 哦，
1: 真的是现在 K-pop 音乐越来越敢做了。
0: 没错，而且以前的很多流行音乐的逻辑呢，大概就是要顺。
1: 嗯，
0: 要有记忆点。
1: 是的，
0: 然后从头到尾可能都要一首歌保持一样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作为一个主题。但现在很多很多的歌可能故意的就在中间嘎一下，嘎一下就换另一种味道了。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那种你以为哎 这首歌好像要去 A， 结果他一绕圈去了 B 那种感觉。
0: 哦，而且最妙的是好像现在很多 K-pop 歌曲他也并不会把这种拐弯给藏起来。
1: 嗯，
0: 哦，他反而就是刻意的想要让你听得特别清楚。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个接缝感觉在现在很多艺术家的眼中是一个歌曲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最能有设计的一个地方了。
1: 嗯，我感觉这个感觉就跟文莱洞那扇就是画着画着铁门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他没有把这里是铁工厂那里是画廊给藏起来，而是这个反差它本身就是一种风景。
0: 你今天接得很顺呢。
1: 当然了，因为我今天很有感觉的好吗？嗯，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 Sonia 的原唱歌手 Nmix 就特别会这种风格。
0: 哎，没错，他们管自己叫 Mix Pop 嘛，
1: 啊，
0: 就是混合的一种感觉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0: 一首歌里面可能就可以塞出好几种不同风格不同感觉的段落。
1: 是的，有可能第一次听会觉得哦好新奇，会觉得愣一下，但是愣完之后，
0: 哎，你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听他们的出道曲 OO 的时候，听的时候就是哎一下愣一下，但是这个变化反而让我记住了这个团体跟歌曲。
1: 是的是的，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港混的歌是最近才多起来的吗？
0: 其实不是，很早就已经有 K-pop 团体在做这样的一种音乐上的实验了。
1: 嗯，
0: 或许你听说过 APEX 吗？
1: 有那就很经典的团体啊，谁没来过一首 Four Walls 呢？
0: 不要预告了，待会就要放这首歌了。
1: OK OK，
0: 我们 FX 当年呢也是被称为最不像 idol 的 idol 团啊，
1: 嗯，
0: 因为他们也很早在歌曲里面放进了很前卫的像电子啊还有 house 的元素在里面。
1: 哎，那当年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
0: 哎，其实当年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奇怪，
1: 嗯，
0: 但回头看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其实是走在前面的。
1: 是 的， 是的，
0: 因为你放在现在听一点都不怪，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很高级。
1: 是的，先取这个真的。然后我还想到，所以这个港混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一直有人在做，
0: 对，一直都有人
1: 在
0: 做，
1: 现
0: 在
1: 就变得更普遍了。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这说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流行音乐的无论艺术家们还是艺人们都越来越敢于和越来越愿意去尝试了。
1: 嗯，
0: 而听歌的人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不一样的东西了。
1: 是的，我还想到一个，就其实这种 mix 这种混也不只是混风格，有时候我感觉混的是新和旧。
0: 哦，你想到的是？
1: 就是有些歌会把很传统很老的声音放在很现代的编曲里面。
0: 嗯，好听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是一打耳听的时候是顺的，
1: 嗯，
0: 也不一定是说你特别特别熟悉的，有时候让你愣的那一下地方，嗯，反而是一记忆点最能体现的地方。
1: 是的，像我们这个文莱洞也是如此，如果它整条街都是干净的咖啡馆，反而呢感觉还没有人记住了，
0: 嗯，
1: 正是因为旁边还在切钢铁所以它才会有更特别的地方。
0: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空的话真的也可以来我们文莱洞走一走，白天去真的也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1: 是的，二号线文莱站的七号出口走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啦。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听一首当年很前卫现在听依然很高级的，来自我们 APEX 的 Four Walls。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一开始觉得很新奇，结果后来真香了的实验性歌曲推荐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第一个就来听到尾号为4521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的留言。第一次听到艾莉的It's Me 的时候，哎，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跟编曲有点特别，甚至有点跳脱，不算那种一听就会喜欢上的类型，但后来总在短视频里刷到，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结果越听越上头，现在每天上下学路上都会循环播放，已经离不开这首歌了。
0: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艾丽特风格很大一个突破，
1: 对，
0: 真的很洗脑，越听越洗脑，所有人给我 It's Me
1: 哒哒哒。
0: 对，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尾号7389的朋友说，第一次听 Billie Eilish 的 Bad Guy 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哎，这是什么的感觉，和一般流行歌完全不一样，但是那种迷幻又有点神秘的氛围真的特别抓人
1: 啊。没错，我真的觉得现在流行音乐发展到如今的一个程度吧，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怎么样，它都时时刻刻有更多可以做的新的内容。
0: 是的，我觉得正是这些歌手的大胆创作，让现在的歌曲就是有了更多不同维度的展现方式，真的是很好的。
1: 包括说到我们 K-pop 也是，我觉得像近几年出现的很多团体跟歌曲，不仅仅在歌曲上面有实验性的突破，
0: 没错，
1: 包括在团体的概念和他们所讲的故事当中，也有特别多有实验性的内容在里面。
0: 是的，
1: 在利用像流行这样的一个词去让更多的故事通过音乐通过舞台被大家所知，我觉得也是 K-pop 的一个意义。
0: 是的，还有包括像最近很多团的回归曲，我觉得都是很大胆的尝试，真的现在这种越来越新的风格，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NZ 时代的新风格。
1: 哎，没错，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 NZ 时代来说，我们最需要的一种流行音乐就是要不断有创新。
0: 对，不断尝试，
1: 不断尝试，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可以尝试的内容其实非常之多。
0: 对，
1: 还有很多还没有讨论到的话题，都是很值得用音乐的方式来讨论出来的。没错，那么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

0: 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0: 哎，我们抱抱刚刚在上一部里面跟我们讲到说最旧和最新挨在一起的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这么一首。这首歌呢，把韩国最传统的民谣阿里郎放进了特别新的编曲里。
1: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BTS 的 Body to Body 文莱动的声音版送给大家。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那今天这期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现在已经转眼到了六月上旬，我们的小栏目也已经到了第11期。
1: 是的，
2: 那在首尔的各大校园里，空气中除了渐渐燥热的初夏气温，还弥漫着一种期末考试前的极度焦虑感。有没有看到自习室里面都是，
1: 真的是这样的，
2: 特别多人，
1: 提到点上了。
2: 对，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在异国他乡的社交能量往往是会被消耗到最低谷的。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就绝对逃不开一个极其复杂微妙，甚至经常让留学生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的命题，就是人际关系。
0: 哦，没错。
1: 啊，是的，
0: 很多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朋友啊，常常会被韩国的朋友们初见时的这种热情打动。
1: 嗯，
0: 但感觉就是大家见过几次面，交换了联系方式，其实就已经算朋友了。
1: 嗯，
0: 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大家其实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堵摸不着的墙。
2: 对，
1: 啊，是的是的，
2: 完全同意了。那既然聊到这个社交，我们就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也不是最吧，就是亲近的人开始。
1: 嗯，
2: 也就是韩国人对于朋友这个词儿的定义。
1: 啊，其实在这个中文语境里哈，我觉得朋友呢是一个非常宽泛包容性极强的词，就其实是哪怕大我十岁或者比我小五岁，但只要我们两个就是聊得来，有共同的爱好，那也可以是忘年交。但是在韩国呢，这种就是跨年龄的友谊，其实在日常的语境下呢是比较难的。
0: 哦，
2: 没错了，因为我觉得在韩国的社会阶层和语言体系里，朋友这个词的定义几乎，这个亲骨这个词的定义几乎指的就是同年出生，也就是同高同岁的人。这个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在韩国除了那几个真正同年出生的亲骨，人际网络其实大部分都存在于前辈啊后辈啊哥姐这种垂直结构里的。大家可以关系很好，也会经常联系啊，一起玩，但是那种完全没有年龄压力可以随意开玩笑的轻松感，感觉确实比较难跨越年龄的界限。
1: 是的，
2: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那你们身边有这种朋友吗？可以分享一下。
0: 哎，其实我还真的有一位韩国朋友。
1: 哦，
0: 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认识的。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比我大了大概三四岁。
1: 哦，
0: 但是就是可能也是他照顾我吧，知道我是外国人。
1: 嗯，
0: 然后我跟他一开始上来讲的就是评语。
1: 哦，
0: 然后他也没有说就是说啊你要讲敬语啊什么，他就觉得可能就是确实我跟他关系确实还不错，然后就是朋友。因为我觉得在很多韩国人眼中啊，除去像这种垂直结构里面的关系之外，他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不同结构里面不同朋友结构国家来的人建立更深的一层情谊。
1: 嗯，
0: 所以我也感觉还蛮舒服的跟我的朋友待在一块。
2: 我也觉得是。
1: 嗯，其实卓斌这种情况是一个因为这个卓斌他确实大方，但其实
0: 可能是我很善良吧。
1: 哦，我也很善良的好吗？但其实就是我在跟韩国的朋友一起交往的时候，确实好像同高的这个

0: 同龄的朋友好像要就是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些前辈，我忍不住就会去叫他们"聪明你们"这种感觉，对。
1: 就是刚刚卓斌也讲到，他跟那个朋友一开始就开始讲评语，就是可能这种不经意或者是不小心的一个举动，其实呢可以让这个气氛轻松一些。我觉得如果大家确实有年龄差距，想让气氛轻松一些，或者想在同龄人里迅速筛选出合拍的朋友，有一个办法，咱们周五的小栏目应该聊过，就是 MBTI。就如果发现是一个极度理性的 T 人，或者是一个是极度感性的 F 人，可能会在心里默默调整接下来的聊天策略。
0: 是的，
2: 哎，没错，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妙招。像
0: 没错，
2: 我
0: 没
2: 刚刚那位朋友，我现在上来跟他讲的就是评语，现在其实是我不小心讲出来的评语
0: 啊，
2: 但他就是一个非常，他就是个 F 人，我也是个 F 人，所以他能够感觉到我的评语不是不尊敬的意思，而是一种我
0: 不
2: 想
0: 熟
2: 要跟你
0: 练，
2: 亲近的感
0: 对对
2: 觉。
0: 对，
2: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 MBTI 有时候确实也能帮助到我们来遵守一些友谊上交往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吧。所以比如说有人希望大家能够遵循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定规划，也有人会更喜欢随缘一点。面对不同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方
0: 是
2: 式。
1: 说太对了。那既然说到这个沟通和交流，那就不得不提每天咱们都要面对的群聊文化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谈吐榜。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谈吐榜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压力来源呢，就是在于那个已读数字。哦，真的，我最怕的就是在群里，如果有人发了一条通知，旁边的未读数字变成了零，但是接下来5分钟，整个群鸦雀无声的话，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发出一个活泼的表情包，
2: 好害怕呀！
1: 对，
2: 一通不聊就好
1: 把
2: 害
1: 这个
2: 怕，
1: 气氛活
0: 缓
1: 泼一
0: 解
1: 下。
0: 一下。对对，
1: 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个确实很恐怖，大家都已读了，但是没有人讲话，这个就引出了两个罪名，第
0: 罪
1: 一个是这
0: 名
1: 个 exit 已读不回，
0: exit。
1: 还有这个 anexit 不读不回。
0: 好，不读不
1: 在
0: 回。
1: 还摸不清状况的群里，就算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是当时在忙，也最好发一个这个内。확인했습니다，好的，已确认之类的，或者是像海西一样发送一个表情包，
0: 是的，是
1: 大家都
0: 的，
1: 多参与一下。那另外呢，群聊里的用词和语气也是一门极深的学问。比如说，我感觉如果在群里回复一句干巴巴的"네"，然后句号"好的"，感觉就有点太冷静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为了显得自己更和蔼可亲一些，可以使用这个波浪号"네"，或者是用各种可爱的这个 emoticon 来软化语
0: 哎，
1: 气。
0: 我一般就会在这个"네"后面加以串的那个波浪号"네"。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2: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个聊天软件里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叫"悄悄退群"的这个一个功能。
1: 对，
2: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尴尬的是你退群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退群了。
1: 对，
0: 因为其实就是这很多这个用户哈，对退出群聊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哎，谁谁谁出去了"这个信息，有可能会有点就是不太舒服。因为你如果退出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上司、朋友、熟人或者周边的人，这样就会，就是离不开那个群聊，就是不敢贸然离开嘛。
1: 没错，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线上的群聊，我们再把目光转回一下线下的现实交往。要想在韩国维持一段关系，有一个经济原则大家必须掌握，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韩国式的 AA 制。也就是其实他们不太说 AA 制，他们常说这个 N 镑，或者是这个 토치페이。
0: 啊，토치페이。 那其实如果和一个这个韩国同龄人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人先刷卡，或者是说就是在这个结账柜台分开支付吗？
2: 哎，这个我在中国还没有试过直接分开支付，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1: 对，这种韩国式的 AA 制，初看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冷漠不近人情，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连这种几千块钱、几千韩元的这个糊涂账都容不下。
0: 但其实我感觉在首尔这个生活久了，就会发现这种没有拖欠、没有套路的精确感，反而真的是就是大大降低了社交的一个隐形成本，因为互相不欠钱，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有负担。
2: 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社交隐形成本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没错，没
1: 错。
2: 对，因为我也是觉得韩国的社交关系当中最让人感觉舒服的也是这一点，就是降低了隐形成本的内容。这也是 在韩国年轻人为了保护自己仅存的精力吧发展出来的一种，我觉得有点像防御机制。是的，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确实听得也有点累了，那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一首
0: Joy 的 Hello， 我们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尔生活的人际关系小 tips。
1: OK，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防御机制，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可能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个韩国人的客套话，这个品牌。如果说你们听到这个，就是你们来听一下这句话，这个언제밥한번먹자，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你们会怎么觉得？
2: 我觉得他要请我吃饭。
0: 但其实我也会这样觉得，因为
1: 因为
0: 他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吗？其实很多刚来韩国的同学就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很激动，哇，他主动约我吃饭了，是不是我这还不错啊？我是不是周末应该主动发个消息问问去吃什么？但其实呢，好像
1: 其实呢，在韩国这个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也比较像中文里的回见
0: 啊。
1: 它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结束语，为了让大家分别式的场面显得没有那么生硬和冷场。那在我们面对这种客套话呢，我们千万不能太当真了，不能太钻牛角尖了，就真的去问别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个饭啊。最标准的首尔式回应就是笑着点点头，然后说一句네좋아요，好的呀，转身就走就好了，不要再追问了。
3: 哎，其实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那我们下次一起吃饭吧。但下次什么时候，没有人告诉你。
0: 对，就只是进行一个客套的动作。
3: 对对对，那怎么判断别人是真的想约我们吃饭呢？
0: 万一他是真的想。
1: 对，万一是真的想呢？如果说听到对方说这个，比如说下周二晚上你有空吗，我们一起去新村吃那家烤肉吧，这种时候呢，他才是真正的在向你发出社交邀请。标准就是有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或者时间
0: 啊。是的是的，
1: 这种客套呢不仅存在于约饭里，其实在各种公共活动里也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韩国人的边界感。这个可以说是这种 Sonar Chikida， 就是不要越界，在韩国的文化语境里有一种极其敏感的词叫做这个 Sonar Nomda， 这个越线，你越界了。大家可能会觉得韩国不是讲究情的社会吗，这个宠的社会吗，他们吃饭喜欢在一个锅里舀汤，喝酒喜欢互相倒酒，这个不是极其亲密的体现吗？没错，但是传统的韩国社会确实是基于浓厚的这个情建立起来的，但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首尔，这种情和边界感巧妙地融合了起来。
0: 其实在首尔生活，我发现韩国人都非常热情，大家还会帮忙指路啊，还有包括这个前辈在聚餐的时候会帮我们把肉烤好，还会请吃饭。但是如果着急的进一步去探寻对方真实的内心，甚至干涉，就是试图干涉对方的私生活的话，就很容易撞上一堵看不见但极其坚硬的玻璃墙了。
1: 没错了，哪怕是已经非常熟的同学之间聊天，也有几个雷区是最好不要碰的。其实这个在哪儿都一样，比如说轻易打探对方的房租，你的 one room 具体是多少，
0: 是
1: 兼职每个月赚多少钱，或者是家里父母的具体情况。除非是对方主动倾诉，否则哪怕是出于关心的问一句，哎，你最近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对方也可能会觉得难以回答了，大概率也会用一句这个轻描淡写的没有啦，就是没睡好，来迅速切断这个话题。
0: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点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就是一种，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哎开心大笑，但是你不要进入我私人领地的这种绝对的安全感的需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韩国的人际关系有了一个更加立体的认识呢？其实呢，讲这些绝对不是为了贩卖焦虑。
0: 是的，
1: 因为每个国家每种社会都有它独特的运转逻辑和历史成因。那韩国社会的这种精确礼貌的客套和边界感，尤其是在首尔这样快节奏的城市，其实呢也催生了极高的社会效率和表面上极其体面的 这个社会秩序。
3: 嗯，
0: 没错没错，其实有时候这样也能就是感受到互相给到对方的体谅，而且不越界，不多麻烦，互相给到情绪价值，其实这样也算是一种礼貌性的温暖。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其实也挺温暖的。而且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认清这种规则是为了不让自己在客套里患得患失，也是为了能在面对不可跨越的社交鸿沟时学会放平心态，不再过度反思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0: 是的
3: 是的，我们可以熟练的用最高级的敬语去应对便利店的店员，也可能就是一秒钟转账付清我们那份饭钱，也可以是听到下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笑着挥挥手，但这都不能阻碍我们心底其实依然保持着对于真诚友谊的一种渴望吧。
0: 是的，我觉得有边界感和你的真心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3: 对，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0: 对，这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就是很清楚，很清晰，很干净的人际交往关系。
3: 而且随着文化环境的不一样，边界感的标准在哪里其实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好好学习的东西。
0: 没错，
3: 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略微的差异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其实像这种边界，对不对？
0: 没错，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差异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
3: 没错没错，
1: 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了这一期小 tips， 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社交不累，边界自由。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1: 拜
0: 拜。
3: 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好好的感受跟享受社交。让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Carwin Harris 的 Feel So Close。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首尔我来了，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有人际关系也有音乐的实验性，其实我觉得有个特别共通的话题，就是边界的遵守与突破，到底是该在什么时间点跟情况下完成。
0: 哇塞，你今天这个名言一上来很炸人哦。
1: 我一直是一个很高深很有厚度的人但确实你想想，包括音乐也是，你的边界突破的如果时效不对，或者说是背景环境不对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
0: 是的。
1: 但如果你刚好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突破了边界的话，你反而能成为一种创新。
0: 没错。
1: 没错。
0: 那其实我们也是像今天讲到的一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这个边界上能有自己的创新。最后呢，也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NCT Dream 的 We Go Up， 祝你今天也能有好心情。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

0: 不要走开。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4: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5: 我们社区。
6: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为了防止外籍劳工遭受暴力、职场霸凌等人权侵害，韩国政府全面启动了线上署名调查与专案应对体系，针对人权侵害风险较高的地区及外籍劳工密集的营业场所，相关部门也将开展专项突击检查。雇佣劳动部日前发布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外籍劳工人权侵害防止对策。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目前国内的外籍劳工总数已经突破了110万人，但语言壁垒与制度差异让许多受害者在遭遇侵害后难以发声。为此，政府构建了事前监控系统，不仅在官方劳动门户网站上增设匿名举报中心，还从本月中旬起招募外籍人权代表，以掌握现场隐患。通过这些渠道捕获的侵权线索，将立即与先期监督机制挂钩，并联合多部门热线进行及时的查处与解决。在事后救济层面，全国14个地区的劳动官署新设了外籍劳工专案组，每周开设专属咨询日，提供由多语种咨询员和专业劳务师参与的一站式协助。同时，为从根本上预防侵权问题，政府同步推进了针对雇主与管理人员的现场认知改善工作。相关部门将为弱势营业场所提供劳务管理咨询，开展基础劳动法与人权保护教育，并持续推动改善外籍劳工待遇的民间联合宣导活动。此外，相关制度的结构性完善也在稳步的推进。针对外籍劳工最为关心的工作场所变更制度，政府正听取各界意见，并制定合理方案，让劳工在面临不当对待或危险环境时，能够顺利地申请更换工作单位。未来，政府还计划打破过往签证类型的限制，建立跨越部门壁垒、涵盖所有外籍劳工的综合支援系统。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曹永恩带来的《혼자가아닌 나》。

为了确保遭遇工伤的外籍劳工及其家属不因语言和信息障碍而陷入困境，相关部门正联合多国驻韩使馆全面升级针对外籍人员的工伤保障与福利支援体系。那勤劳福祉工团四日邀请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1国驻韩使馆的劳务主管官员在首尔举行座谈会，重点商讨了外籍劳工工伤保护的强化方案。根据国家数据处统计，截至2025年5月，国内的外籍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10万9千名，同比增加了 9.8%。随之而来的是业务灾难认定件数也从2020年的7778件攀升至2025年的10215件。面对这一趋势，完善针对外籍人员的工伤保护与权利救济机制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为了实质性地降低工伤保险的利用门槛，工团目前已经推出涵盖数十种语言的教育视频与说明指南，并利用国民秘书智能客服开展多语种咨询，同时配备了越南语专职咨询员。在劳动福利方面，工团明确表示，外籍劳工同样可以无差别地申请欠薪代垫发放，利用公共职场托儿所以及享受低收入劳工度假村等各项支援服务。值得关注的是，工团的支援范围已经从单纯的物质补偿延伸至对工伤遇难者家属的礼遇项目上。以今年三月在京畿道利川不幸因公离世的越南籍劳工为例，工团全程为其访韩家属提供了从机场迎接、翻译协助、行政指导到离境环节的一站式支援。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产业安全保健工团相关人员也分享了外籍劳工灾害预防项目，与会各方达成共识，未来将进一步深化驻韩使馆与各有关机构之间的协作，将灾害预防与事后补偿有机结合，以最大程度提升劳工保护效果。那送上这首歌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韩语带来的《모두 행복해져라》。

继续关注移民人权。为了应对外籍劳工长期面临的侵权问题，政府正式设立了专门的维权统筹机构。法务部近日表示，已经于6月1日起在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内组建了移民人权权益组，具体主导各项权益保护工作。近年来，针对外籍劳工的拖欠工资、暴力谩骂以及非法中介等侵权事件屡有发生，各界不断呼吁政府出台系统性的应对方案。对此，新组建的移民人权权益组构建了贯穿预防、保护与救济三大环节的综合支援体系。该体系的保护范围不仅局限于国内的就业阶段，而是涵盖了从申请签证等入境前准备，到国内居留，再到最终定居社区的移民全过程。在具体业务方面，移民人权权益组全面负责教育与信息提供、咨询申报支援、侵权现场调查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在应对雇佣现场发生的侵权事件时，该组将启动快速响应机制，联合相关机构为受害劳工提供实质性的救济与保护。同时，法务部也正协同雇佣劳动部、各地方自治团体及外国人支援机构，共同改善外籍劳工的劳动与生活环境，协助外籍人员在地区社区稳定的定居。那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来迪带来的《아직끝나지않은이야기》。

从本月起，农林渔业的外籍熟练工雇佣比例上限正式扩大至50%，且非自愿跳槽的外籍劳工也能全额获得过往的工龄认可。法务部近日表示，为了有效缓解一线产业的用工荒问题，包含上述核心问题的熟练技能人才 E-7/4 签证制度改善案已全面实施。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此次大幅上调了农畜水产业的雇佣配额，以往相关企业最多只能雇佣相当于含籍员工人数30%的 E-7/4 外籍熟练工，新规出台以后，原本仅限于人口减少地区和根基产业的雇佣许可人数特例，被正式扩大适用至农渔领域，企业最高可以按照50%的比例雇佣外籍熟练工。不仅如此，含籍员工人数少于4人的微型农渔业营业场所现在也打破了比例限制，被允许直接雇佣最多2名该类型签证人员。外籍劳工在签证变更和延期时的工龄计算方式也同步做出了调整。按照原规定，申请变更为 E-7/4 签证时，必须在当前工作单位连续任职满1年以上。部分劳工因企业停业倒闭或遭遇拖欠工资、暴力对待等侵权行为被迫跳槽，先前的工龄会被彻底清零。法务部在此次改善案当中新设了连续工作期限计算特例，因上述非自愿原因换工作的劳工，其在原单位的工作时间将获得全额认可，确保他们在满足当前企业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推荐条件，以及获取连续工作3年以上加分项时不受损失。该放宽政策同样适用于地区特需熟练技能人才 E-7/4R 签证项目。法务部正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听取一线劳资双方的意见，并计划联合雇佣劳动部等机构，于今年下半年出台更加全面的制度化的优解方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针对7岁至18岁基准中位收入在100%及以下的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政府提供专属的教育活动费支援。根据平等家族部介绍，这笔教育费用呢，可以用于购买教辅材料、使用自习室、支付体育与职业培训的实操耗材，以及考取证书等相关开销。具体的资助标准按照学段划分，小学生每年40万韩元，初中生50万韩元，高中生60万韩元。相关部门在严格核对家庭收入是否符合基准中位收入100%以下，以及是否与现有的教育补助存在重复申领等资格条件后，将于8月份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手中。需要申请的家庭呢，需要在6月30号之前前往子女住所管辖的家庭中心或者是多元文化家庭支援中心现场办理。如果最终申请人数超出了援助计划，将依据收入水平等标准进行优先顺位评定。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可以拨打全国家庭中心热线15779337、15779337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送给大家这首 One More Chance 带来的 내 안에 하늘과 숲과 그대를。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0: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5: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今后外籍居民将与韩籍居民一道，可以直接参与到韩国各社区的居民自治会当中，对所在街区的大小事务行使实质性的表决权与决策权。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近期政府向各地方自治团体分发了居民自治会设立与运营相关参考条例的全面修订案。该修订案的核心在于提升开放性，不仅赋予了持有永居权等符合条件的外籍居民委员资格，还全面取消了以往要求在所属街区居住满一年的资格限制。这意味着刚刚搬入新社区的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籍居民都能立即获得自治会的委员资格。同时，在当地企事业单位、学校或机构工作和就读的人员也被允许加入分科委员会，以此强化区域社会的合作基础。在放宽参与标准的同时，居民大会的实质性决策范围也得到了大幅的拓宽。居民表决通过的自治计划如今已经与地方的财政预算直接挂钩，确保各项提案能够真正落实到预算编制当中。此外，各地方政府也会提前共享核心政策与预算项目信息。为了让自治会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新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保障。条例不仅明确了设立事务局以及支援相关法人的法律依据，还允许自治会广泛联合各类基础组织，并成立特别委员会来处理特定的议题。借此，自治会今后不仅能够承接公共服务，居民也将真正主导解决儿童照护、社区环境改善以及灾难安全等与生活密不可分的现实难题。那也希望更多有条件以及资格的朋友能够积极参与。送上这首 S8 带来的 We Go。

随着居住在韩国的外籍人口不断增加，外籍居民持有的国内房地产规模也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籍居民的住宅持有量位居第一，而美国籍居民则在土地持有面积上占据首位。根据国土交通部近期发布的2025年底基准外籍居民土地与住宅持有统计显示，外籍居民在韩国拥有的住宅总数达到了18231套，约占全国总住宅量的 0.55%。从国籍分布来看，中国籍居民持有的住宅数量最多，达到了6.1万套。其后依次为美国籍2.3万套与加拿大籍0.65万套。在地区分布上，这些房产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其中京畿道为4.2万套，首尔2.5万套，仁川1.1万套。特别是京畿道富川、鞍山以及平泽等产业园区周边地区，成为了外籍居民购房的集中地。在土地持有方面，外籍居民持有的韩国土地总面积呢，是约为27万176千平方米，约占韩国国土面积的0.27%。从国籍比重来看，美国籍以53.6%占据绝对的首位，中国籍与欧洲籍分别占了7.9%和6.9%。从持有主体来看呢，外籍韩侨占比最高，达到55.6%。外国法人与无韩国血统的外籍居民则分别占了33.3%和10.9%。国土交通部的相关人士表示，随着国内持房外籍人口的增加，政府将进一步强化监管的力度，未来计划将外籍居民的土地与住宅持有统计数据同实际交易申报信息进行联动，以此为基础彻底调查涉嫌违法的异常交易，持续且严格的管控涉外房地产市场当中的投机行为。那以此也是进一步来稳定房价。送上这首 Park Hyo Shin 带来的 Home。

为了让访韩外国游客能够更加便捷地利用大众交通，文化体育观光部与旅游发展局日前联合制作并发布了涵盖首尔及地方交通工具现状、结算方式和在线预订方法等内容的多语种交通信息图文内容。该内容提供中文、英文和日语等主要客源国语言，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全面提升外籍人员在韩出行的便利度。据介绍，此次推出的直观型图文内容共有三种类型，其中包括方便游客一目了然掌握从机场到首尔市内以及其他地区移动路径的不同类型游客交通利用流程图，以及铁路、机场大巴、地铁、公交车和出租车等主要交通工具的结算方式及指南。特别是在指南当中重点解答了外籍游客普遍关心的海外信用卡能否使用等实用信息。此外，相关内容还详细介绍了铁路预订轿车和路线导航等国内代表性应用程序的使用方法，从软件下载到各个操作步骤均有详细的拆解，即便是首次访韩的外籍人员也能够轻松地跟着操作。目前这些多语种交通信息已经通过海外宣传官方平台 Visit Korea 网站的交通板块以及旅游发展局海外分社的社交媒体进行积极推广。今后呢，全国各地的旅游咨询处也将逐步张贴印有相关内容跳转链接的二维码。同时，这些图文资源还将进一步分发至各地方政府以及旅游交通民关协议会的会员公司，方便广大外籍游客随时随地的获取。那送上这首歌，金东女带来的《출발》。

准备的情况下前往登山时，都能通过这项便民服务来获得所需的装备。外籍游客更是能享受到新增的专属外文服务。根据韩国国立公园公团介绍，为了预防因准备不足引发的登山事故，今年大幅扩大了这项国民体验型公共服务。探访客可免费借用登山鞋、登山杖、护膝以及防滑冰爪等九种核心安全装备。根据此前的租赁数据分析，辅助步行的登山杖与冬季防滑冰爪是最受大众欢迎的租赁项目。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去年在北汉山等地确认了上百件外籍人员的租赁需求，公团决定从今年起正式启动外籍探访客专属指南体系，不仅在各租赁现场全面扩充了英文指南与宣传资料，还将通过海外社交媒体进行定制化的宣传，以大幅提升外籍人员的利用便利度。想要使用该服务的韩籍与外籍居民，只需要前往各国立公园的探访支援中心，现场填写申请表格以及个人信息同意书，即可免费领取装备。所借物品需在当日归还。具体的租赁地点，您可以通过公团的官网 www.knps.or.kr 进行更加详细的查询。那到这里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이문세带来的길을걷다보면，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Jacinda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

0: 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1: 我要鱼，他出爸出妈，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不要，我还没。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从你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哈。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Demo》，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哈。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Demo》。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她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Baby Song》，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她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那英唱给孩子的歌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叫《我的幸福刚刚好》。好了，接下来呢是张学友送给家人的爱歌，在他拿到词曲之后呢，脑海当中就浮现出小女儿的模样。为了传达对女儿的疼爱，他甚至一度将歌名从《在你身边》改成了《我要在你身边》。不过呢，在专辑歌词本送印的最后关头，他又紧急的将歌名改回了《在你身边》，让这首歌变成了一份送给所有歌迷的礼物。张学友《在你身边》，2007年。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me gusta. Dale miedo a la duda. Me gusta. Dígalo. 我是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刚才这首歌咱们栗子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
2: 哎，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没反应过来，就或者说是你刚刚问我什么反应，我是没反应过来
1: 啊，
2: 因为我前面以为啊，一个韩团嘛，可能就会唱很多韩语的歌曲，但是我一听哎有西语，我就会觉得很新奇
1: 啊。是的，我也是，然后就会忍不住去单曲循环。
2: 哦，你也是？
1: 当然，因为其实刚开始听会觉得很新奇的风格，有点懵，但是呢又还想再听一遍。
2: 哎，没错，我懂你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按照你以为的来进行的话，你反而会被勾住。
1: 是的，
2: 没错吧？
1: 是的，因为而且我最近真的常常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很多 K-pop 歌曲的曲风，反而呢是那种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感觉。
2: 哦，你也注意到了。
1: 嗯，
2: 我前阵子刚好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1: 哦，什么地方？
2: 我也要卖关子了。
1: 你也学起来了。
2: 那我先问问你，你有没有去过那种明明在市中心，但是一拐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样的地方吗？
1: 啊，就是那种就是走着走着感觉突然画风一变的地方。
2: 哎，就那种特别有反差的，就是这种。哎，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今天想要跟我想特别聊的一个东西特别搭配，我感觉这个地方。
1: 哦，今天聊什么呢？
2: 就是刚刚这种感觉不太爱常理来的歌。
1: 哦，我喜欢这个话题。因为最近真的很流行。
2: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首歌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什么，但后来你反而离不开它了。
1: 是的，就是那种一开始觉得好新奇哦，但是后面发现真香了的歌。
2: 没错，也该跟我们聊一聊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信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

0: 偶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的。FM 101.3 官网 YouTube 都可以听到我们哦。
1: 哎，那下一首歌听完我们就立马揭晓我去的奇怪地方。
0: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和 G-Dragon 合作的 WDA， 两个时代的人在一首歌曲里合作会是什么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What it is, devil like Hoshi,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unleashed to the net, and tease,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Bloody on the hit, to take a chime and all, but why you trying to glitch? Whole different animal.
3: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我们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OK， 我们现在又是到了这个揭晓时刻。来，栗子，你去的那个奇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哎，就是
0: 문내동 文莱洞啊。从地铁2号线的文莱站7号出口出来，走5分钟就到了。哦，但

0: 说实话哈，这个文莱洞我真的是听说过很多次，但是真的也没有去过。那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嗯，你想象一下，
0: 嗯，
1: 在一条窄的张开双臂差不多就能顶到两边的小巷，两边都是铁工厂。
0: 嗯，铁工厂。就真的是那种加工那个钢铁的地方吗？
1: 哦，没错，就是那样的地方。哦，但最神奇的就是你在一排铁工厂的中间，你会突然看到一扇画着画的门，你懂吗？推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可能是一家咖啡馆，可能是一个画廊，也可能是一个快闪展览什么的。
0: 哦，
1: 这门这边呢在切钢铁，另外一边可能马上就是
0: 新奇哦。但是我真的有点想去看一下。
1: 嗯，它的来历也是工厂的一个聚集地了。
0: 嗯，
1: 然后做各种机械零件，70年代空出来了很多厂房
0: 啊。所以就是咱们
1: 过来的年轻艺术家，因为原本地方租金太贵了，发现
0: 推过去的
1: 差不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是
0: 这个咱们年轻的艺术家过来了，但是铁工厂还在，
1: 特别长久了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铁工厂也都慢慢开始往外搬了。听说现在不少厂子都已经开始往首尔的外围搬了
0: 啊。所以这个就是铁工厂和艺术，
1: 你看到的文莱洞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0: 那我觉得反而呢，
1: 现在专门去走了一趟，因为你知道有些画面是会消失的，你趁它还在的时候去看一眼，就会觉得哇，还蛮幸福的。如果能够记录下这种马上要消失的瞬间，
0: 嗯，其实这么一说哈，就是这种两个世界挨在一起的这种瞬间，就感觉确实要更珍贵了。
1: 嗯，
0: 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啊，即将要消失的话，那简直是贵上加贵，
1: 嗯，
0: 真的。然后你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歌，我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把两个哦完全看似不搭的东西给放在一起，就会有很新奇的化学反应。
1: 哎，没错，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Sonia 的西班牙语的版本，来自我们的 Nmix， 还有我们刚听到那首 WDA 都是。
0: 哦，是的，是的，像这个 aespa 搭配 G Dragon， 一个是现在就是大火的女团，一个是 K-pop 的传奇，
1: 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物吧，放在同一首歌里面合作，你就会特别能感受到一种融合碰撞的这种音乐实验性的美感。
0: 是的，你想那个 G-Dragon， 他的印象是在我这个小学的时候，刚才就是这个顶流啊，
1: 哦，对对对。
0: 然后这个aespa 呢，是在我开智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的顶流，就是感觉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样撞在一起，
1: 哦，
0: 真的是现在 K-pop 音乐越来越敢做了。
1: 没错，而且以前的很多流行音乐的逻辑呢，大概就是要顺，要有记忆点，
0: 是的，
1: 然后从头到尾可能都要一首歌保持一样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作为一个主题。但现在很多很多的歌可能故意的就在中间嘎一下，嘎一下就换了另一种味道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那种你以为哎，这首歌好像要去 A， 结果它一绕圈去了 B 那种感觉。
1: 哦，而且最妙的是好像现在很多 K-pop 歌曲它也并不会把这种拐弯给藏起来，
0: 嗯，
1: 哦，他反而就是刻意的想要让你听得特别清楚。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接缝感觉在现在很多艺术家的眼中是一个歌曲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最能有设计的一个地方了。
0: 嗯，我感觉这个感觉就跟文莱洞那扇就是画着画的铁门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他没有把这里是铁工厂，那里是画廊给藏起来，而是这个反差它本身就是一种风景。
1: 啊，你今天接得很顺呢。
0: 当然了，因为我今天很有感觉的好吗？嗯，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 Sonia 的原唱歌手 Nmix 就特别会这种风格。
1: 哎，没错，他们管自己叫 Mix Pop 嘛，
0: 啊，
1: 就是混合的一种感觉在里
0: 面。是的，是的，
1: 一首歌里面可能就可以塞出好几种不同风格不同感觉

0: 觉的段落。
1: 是的，有可能第一次听会觉得哦，好新奇，会觉得愣一下，但是愣完之后，
0: 哎，你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听他们的出道曲《OO》的时候，听的时候就是哎一下愣一下，但是这个变化反而让我记住了这个团体跟歌曲。
1: 是的，是的，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港混的歌是最近才多起来的吗？
0: 其实不是，很早就已经有 K-pop 团体在做这样的一种音乐上的实验了。
1: 嗯，
0: 或许你听说过 APEX 吗？
1: 啊，大有那句很经典的团体啊，谁没来？
0: 最不像 idol 的 idol 团啊，因为他们也很早在歌曲里面。
1: 哎，那当年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
0: 哎，其实当年听一点都不怪，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很高级。
1: 是的，先取这个真的。然后我还想到，所以这个港混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一直有人在做，
0: 对，一直都有人
1: 在
0: 做，
1: 现
0: 在
1: 就变得更普遍了。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这说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流行音乐的无论艺术家们还是艺人们，都越来越敢于和越来越愿意去尝试了。
1: 嗯，
0: 而听歌的人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不一样的东西了。
1: 是的，我还想到一个，就其实这种 mix 这种混也不只是混风格，有时候感觉混的是新和旧。
0: 哦，你想到的是？
1: 就是有些歌会把很传统很老的声音放在很现代的编曲里面。
0: 嗯，好听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是一打耳听的时候是顺的，
1: 嗯，
0: 也不一定是说你特别特别熟悉的，有时候让你愣的那一下地方，反而是以记忆点最能体现的地方。
1: 是的，像我们这个文莱洞也是如此，如果它整条街都是干净的咖啡馆，反而呢感觉还没有人记住了。
0: 嗯，
1: 正是因为旁边还在切钢铁，所以它才会有更特别的地方。
0: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空的话，真的也可以来我们文莱洞走一走，白天去真的也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1: 是的，二号线文莱站的7号出口走5分钟就可以到达啦。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听一首当年很前卫，现在听依然很高级的，来自我们 APEX 的 Forwards。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点。二话题是你有没有一开始觉得很新奇，结果后来真香了的实验性歌曲推荐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第一个就来听到尾号为4521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的留言。
0: 嗯，
1: 第一次听到艾莉的It's Me 的时候，哎，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跟编曲有点特别，甚至有点跳脱，不算那种一听就会喜欢上类型，但后来总在短视频里刷到，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结果越听越上头，现在每天上下学路上都会循环播放，已经离不开这首歌了。
0: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艾丽特风格很大一个突破，
1: 对，
0: 真的很洗脑，越听越洗脑，所有人给我 It's Me
1: 哒哒哒。
0: 对，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尾号7389的朋友说，第一次听 Billie Eilish 的 Bad Guy 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哎，这是什么的感觉，和一般流行歌完全不一样，但是那种迷幻又有点神秘的氛围真的特别抓人
1: 啊。没错，我真的觉得现在流行音乐发展到如今的一个程度吧，
0: 嗯，
1: 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怎么样它都时时刻刻有更多可以做的新的内容。
0: 是的，我觉得正是这些歌手的大胆创作让现在的歌曲就是有了更多不同维度的展现方式，真的是很好的。
1: 包括说到我们 K-POP 也是，我觉得像近几年出现的很多团体跟歌曲，不仅仅在歌曲上面有实验性的突破，
0: 没错，
1: 包括在团体的概念和他们所讲的故事当中也有特别多有实验性的内容在里面。
0: 是的，
1: 在利用像流行这样的一个词去让更多的故事通过音乐通过舞台被大家所知，我觉得也是 K-POP 的一个意义。
0: 是的，还有包括像最近很多团的回归曲，我觉得都是很大胆的尝试，真的现在这种越来越新的风格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NZ 时代的新风格。
1: 哎，没错，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 NZ 时代来说，我们最需要的一种流行音乐就是要不断有创新。
0: 对，不断尝试，
1: 不断尝试，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可以尝试的内容其实非常之多。
0: 对，
1: 还有很多还没有讨论到的话题都是很值得用音乐的方式来讨论出来的。
0: 嗯，
1: 没错，那么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1: 哎，我们抱抱刚刚在上一部里跟我们讲到说最旧和最新挨在一起的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这么一首。这首歌呢把韩国最传统的民谣阿里郎放进了特别新的编曲里。
0: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BTS 的 Body to Body 文莱动的声音版送给大家。

0: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

0: 中国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1: tips。那今天这期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现在已经转眼到了六月上旬，我们的小栏目也已经到了第11期。是的。那在首尔的各大校园里，空气中除了渐渐燥热的初夏气温，还弥漫着一种期末考试前的极度焦虑感。有没有看到自习室里面都是？真的是这样的，特别多人。提到点上了。对，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在异国他乡的社交 能量往往是会被消耗到最低谷的。是的，是的。但是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就绝对逃不开一个极其复杂、微妙，甚至经常让留学生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的命题，就是人际关系。
2: 哦，没错，是的，很多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朋友啊，常常会被韩国的朋友们初见时那种热情打动。但感觉就是大家见过几次面，交换了联系方式，其实就已经算朋友了。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大家其实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堵摸不着的墙。
0: 对，完全同意了。那既然聊到这个社交，我们就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也不是最吧，就是亲近的人开始，也就是韩国人对于朋友这个词儿的定义。啊，其实
1: 在这个中文语境里哈，我觉得朋友呢是一个非常宽泛、包容性极强的词。就其实是哪怕大我10岁或者比我小5岁，但只要我们两个就是聊得来、有共同的爱好，那也可以是忘年交。但是在韩国呢，这种就是跨年龄的友谊，其实在日常的语境下呢是比较难的。
0: 没错了，因为我觉得在韩国的社会阶层和语言体系里，朋友这个词的定义几乎这个亲骨 这个词的定义几乎指的就是同年出生，也就是同个同岁的人。这个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在韩国，除了那几个真正同年出生的亲骨，人际网络其实大部分都存在于前辈啊、后辈啊、哥姐这种垂直结构里的。大家可以关系很好，也会经常联系啊、一起玩。但是那种完全没有年龄压力可以随意开玩笑的轻松感，感觉确实比较难跨越年龄的界限。
2: 是的，不过也不是绝对的。那你们身边有这种朋友吗？可以分享一下。哎，其实我还真的有一位韩国朋友，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认识的。然后这位朋友比我大了大概3-4岁。但是就是可能也是他照顾我吧，知道我是外国人。然后我跟他一开始上来 讲的就是评语，然后他也没有说，就是说啊，你要讲敬语啊什么，他就觉得可能就是，确实我跟他关系确实还不错，然后就是朋友，因为我觉得在很多韩国人眼中啊，除去像这种垂直结构里面的关系之外，他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不同结构里面
1: 不同朋友结构国家来的人建立更深的一层情谊，所以我也感觉还蛮舒服的跟我的朋友待在一块。
2: 我也觉得是。
1: 其实卓斌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个卓斌他确实大方，但其实我很善良吧。我也很善良的好吗？但其实就是我在跟韩国的朋友一起交往的时候，确实好像同的这个同龄的朋友好像要就是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些前辈我忍不住
0: 就会去叫他们"聪明"这种感觉。对，就是刚刚卓斌也讲到，他跟那个朋友一开始就开始讲评语，就是可能这种不经意或者是不小心的一个举动，其实呢可以让这个气氛轻松一些。 我觉得如果大家确实有年龄差距，想让气氛轻松一些，或者想在同龄人里迅速筛选出合拍的朋友，有一个办法，咱们周五的小栏目应该聊过，就是 MBTI。 就如果发现是一个极度理性的 T 人，或者是一个是极度感性的 F 人，可能会在心里默默调整接下来的聊天策略。是的，没错。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妙招。像我刚刚那位朋友，我虽然上来跟他讲了就是评语，但其实
2: 其实我不小心讲出来的评语，但他就是一个非常，他就是个 F 人，我也是个 F 人，所以他能够感觉到我的评语不是不尊敬的意思，而是一种我想要跟你亲近的感觉。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 MBTI 有时候确实也能帮助到我们来 就是遵守一些友谊上交往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吧。所以比如说有人希望大家能够遵循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定规划，也有人会更喜欢随缘一点。面对不同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0: 说太对了。那既然说到这个沟通和交流，那就不得不提每天

0: 咱们都要面对的群聊文化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谈 talk 榜。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谈吐榜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压力来源呢，就是在于那个已读数字。哦，真的，我就是我最怕的就是在群里，如果有人发了一条通知，旁边的未读数字变成了零，但是接下来5分钟整个群鸦雀无声的话，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发出一个活泼的表情包。
2: 好害怕呀！
0: 对，这
2: 么聊就好
0: 把这个气
2: 害怕。
0: 氛活泼
1: 缓解
0: 一
1: 一下，对对，是
0: 对，
1: 的，是的。
0: 但是这个确实很恐怖，大家都已读了，但是没有人讲话，这个就引出了两个罪名
1: 啊，罪
0: 一个
1: 名
0: 是这个 exip 已读
1: 啊
0: 不回，
1: ，exip，
0: 还有这个 anexip 不读不回。
1: 好，不读不
0: 在还摸不清状况的群里，就算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是当时在忙，也最好发一个这个内。확인했습니다好的，已确认之类的，或者是像海西一样发送一个表情包，
1: 是的，是
0: 的，大家都多参与一下。
1: 嗯，
0: 那另外呢，群聊里的用词和语气也是一门极深的学问。比如说，我感觉如果在群里回复一句干巴巴的네，然后句号，好的，感觉就有点太冷静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为了显得自己更和蔼可亲一些，可以使用这个波浪号，或者是用各种可爱的这个 emoticon 来软化语气。
1: 哎，我一般就会在这个"네"后面加以串的那个波浪
2: ，"네"。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2: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个聊天软件里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叫"悄悄退群"的这个一个功能。
0: 对，
2: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尴尬的事是，你退群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退群了。
0: 对，
1: 因为其实就是这很多这个用户哈，对退出群聊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哎，谁谁谁出去了"这个信息，有可能会有点就是不太舒服。因为你如果退出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上司、朋友、熟人或者周边的人，这样就会，就是离不开那个群聊。
0: 线上的群聊，我们再把目光转回一下线下的现实交往。要想在韩国维持一段关系，有一个经济原则大家必须掌握，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韩国式的 AA 制。也就是其实他们不太说 AA 制，他们常说这个 N 棒，或者是这个 Tochi Pay。
1: 啊 ,Tochi Pay。哦，那其实如果和一个这个韩国同龄人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人先刷卡，或者是说就是在这个结账柜台分开支付吗？
2: 哎，这个我在中国还没有试过直接分开支付，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0: 对，这种韩国式的 AA 制，初看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冷漠不近人情，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连这种几千块钱、几千韩元的这个糊涂账都容不下。
1: 但其实我感觉在首尔这个生活久了，就会发现这种没有拖欠、没有套路的精确感，反而真的是就是大大降低了社交的一个隐形成本，因为互相不欠钱，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有负担。
2: 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社交隐形成本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没错没错。
2: 对，因为我也是觉得韩国的社交关系当中最让人感觉舒服的也是这一点，就是降低了隐形成本的内容。这也是在韩国年轻人为了保护自己仅存的精力吧，发展出来的一种，我觉得有点像防御机制。
1: 是的，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确实听得也有点累了，那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一首 Joy 的 Hello， 我们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尔生活的人际关系小 tips。
1: OK，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防御机制，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可能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个韩国人的客套话这个品牌。如果说你们听到这个，就是你们来听一下这句话，这个언제밥한번먹자。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你们会怎么觉得？
2: 我觉得他要请我吃饭。
0: 但其实我也会这样觉得，因为
1: 我也觉得，
0: 因为就是因为他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嘛。其实很多刚来韩国的同学就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哦很激动，哇，他主动约我吃饭了，是不是我这还不错啊？我是不是周末应该主动发个消息问问去吃什么？但其实呢，好像
1: 其实呢，在韩国这个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也比较像中文里的回见
0: 啊。
1: 它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结束语，为了让大家分别式的场面显得没有那么生硬和冷场。
0: 嗯，
1: 那在我们面对这种客套话呢，我们千万不能太当真了，不能太钻牛角尖了，就真的去问别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个饭啊。
0: 嗯，
1: 最标准的首尔式回应就是笑着点点头，然后说一句네좋아요，好的呀，转身就走就好了，不要再追问了。
3: 哎，其实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下次一起吃饭吧。但下次什么时候，没有人告诉你。
0: 对，就只是进行一个客套的动作。
3: 对对对，那怎么判断别人是真的想约我们吃饭呢？
0: 万一他是真的想，
1: 对，万一是真的想呢？如果说听到对方说这个，比如说下周二晚上你有空吗？我们一起去新村吃那家烤肉吧。
0: 嗯，
1: 这种时候呢，他才是真正的在向你发出社交邀请。
0: 嗯，
1: 标准就是有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或者时间
0: 啊？是的，是的。
1: 这种客套呢，不仅存在于约饭里，其实在各种公共活动里也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0: 嗯，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韩国人的边界感。
0: 嗯，
1: 这个可以说是这种 Sonner Chikida， 就是不要越界，在韩国的文化语境里有一种极其敏感的词叫做这个 Sonner Nomda， 这个 越线，你越界了。大家可能会觉得韩国不是讲究情的社会吗？这个宠的社会吗？他们吃饭喜欢在一个锅里舀汤，喝酒喜欢互相倒酒，这个不是极其亲密的体现吗？没错，但是传统的韩国社会

0: 确实是基于浓厚的这种建立起来的，但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首尔，这种情和边界感巧妙地融合了起来。其实在首尔生活，我发现韩国人都非常热情，大家还会帮忙指路啊，还要包括这个前辈在聚餐的时候会帮我们把肉烤好，还会请吃饭。但是如果着急的进一步去探寻对方真实的内心，甚至干涉就是试图干涉对方的私生活的话，就很容易撞上一堵看不见
1: 但极其坚硬的玻璃墙。没错了，哪怕是已经非常熟的同学之间聊天，也有几个雷区是最好不要碰的。其实这个在哪儿都一样，比如说轻易打探对方的房租，你的
2: one
1: room 具体是多少，兼职每个月赚多少钱，或者是家里父母的具体情况。除非是对方主动倾诉，否则哪怕是出于关心的问一句，哎，你最近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
2: 对方也可能会觉得难以回答了，大概率也会用一句这个轻描淡写的，没有啦，就是没事好，来迅速切断这个话题。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点可能特别是，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就是一种，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哎，开心大笑，但是你不要进入我私人领地的这种绝对的安全感的虚拟。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韩国的人际关系有了一个更加立体的认识呢？ 其实呢，讲这些绝对不是为了贩卖焦虑，
0: 是的，
1: 因为每个国家每种社会都有它独特的运转逻辑和历史成因。那韩国社会的这种精确礼貌的客套和边界感，尤其是在首尔这样快节奏的城市，其实呢也催生了极高的社会效率和表面上极其体面的
2: 这个社会秩序。没错没错，其实有时候这样也能就是感受到互相给到对方的体谅，而且不越界不多麻烦，互相给到情绪价值，其实这样也算是一种礼貌性的温暖，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其实也挺温暖的，而且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认清这种规则是为了不让自己在客套里患得患失，也是为了能在面对不可跨越的社交鸿沟时学会放平心态，不再过度反思是不是自己做错
0: 错了什么？是的，我们可以熟练的用最高级的敬语去应对便利店的店员，也可能就是一秒钟转账付清我们那份饭钱，也可以是听到下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笑着挥挥手，但这都不能阻碍我们心底其实依然保持着对于真诚友谊的一种渴望吧。
3: 是的，我觉得有边界感和你的真心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0: 对，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3: 对，这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就是很 清楚、很清晰、很干净的人际交往关系，
0: 而且随着文化环境的不一样，边界感的标准在哪里，其实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好好学习的东西。没错，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略微的差异
3: 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其实像这种边界，对不对？没错，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差异，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没错，没错。
1: 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了这一期小 tips， 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社交不累，边界自由。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听
0: 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好好的感受跟享受社交。让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Carwin Harris 的 Feel So Close。

0: 欢迎大家回来。没错，我们今天聊了有人际关系，也有音乐的使用，是很有厚度的人。但确实你想想，包括音乐也是，你的边界<笑>
1: 突破的如果时效不对，或者说是背景环境不对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是的，但如果你刚好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突破了边界的话，你反而能成为一种创新。
2: 没错，
1: 那其实我们也是像今天讲到的一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这个边界上能有自己的创新。最后呢，也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NCT Dream 的 Wake Up， 祝你今天也能有好心情。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中旬起招募外籍人权代表，以掌握现场隐患。通过这些渠道捕获的侵权线索，将联合多部门热线进行及时的查处与解决。在事后救济层面，全国14个地区的每周开设专属咨询日，提供由多语种咨询员和专业劳务师参与的一站式协助。同时，为从根本上预防侵权问题，政府同步推进了针对雇主与管理人员的现场认知改善工作。相关部门将为弱势营业场所提供劳务管理咨询，开展基础劳动法与人权保护教育，并持续推动改善外籍劳工待遇的民间联合宣导活动。此外，相关制度的结构性完善也在稳步的推进。针对外籍劳工最为关心的工作场所变更制度，政府正听取各界意见，并制定合理方案，让劳工在面临不当对待或危险环境时，能够顺利地申请更换工作单位。未来，政府还计划打破过往签证类型的限制，建立跨越部门壁垒、涵盖所有外籍劳工的综合支援系统。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曹永恩带来的《婚家嘎阿宁娜》。

为了确保遭遇工伤的外籍劳工及其家属不因语言和信息障碍而陷入困境，相关部门正联合多国驻韩使馆全面升级针对外籍人员的工伤保障与福利支援体系。那勤劳福祉工团4日邀请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1国驻韩使馆的劳务主管官员在首尔举行座谈会，重点商讨了外籍劳工工伤保护的强化方案。根据国家数据处统计，截至2025年5月，国内的外籍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10万9000名，同比增加了9.8%。随之而来的是业务灾难认定件数也从2020年的7778件攀升至2025年的10215件。面对这一趋势，完善针对外籍人员的工伤保护与权力救济机制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为了实质性地降低工伤保险的利用门槛，工团目前已经推出涵盖数十种语言的教育视频与说明指南，并利用国民秘书智能客服开展多语种咨询。同时，福利方面，工团明确表示，外籍劳工同劳工度假村等各项支援服务，值得关注项目上。以今年3月在京畿道利川不城为其访韩家属提供了从机场迎接、翻译协助、行政指导到离境环节的一站式支援。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产业安全保健工团相关人员也分享了外籍劳工灾害预防项目，与会各方达成共识，未来将进一步深化驻韩使馆与各有关机构之间的协作，将灾害预防与事后补偿有机结合，以最大程度提升劳工保护效果。那送上这首歌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哈努尔带来的《모두 행복해져라》。

继续关注移民人权。为了应对外籍劳工长期面临的侵权问题，政府正式设立了专门的维权统筹机构。法务部近日表示，已经于6月1日起在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内组建了移民人权权益组，具体主导各项权益保护工作。近年来，针对外籍劳工的拖欠工资、暴力谩骂以及非法中介等侵权事件屡有发生，各界不断呼吁政府出台系统性的应对方案。对此，新组建的移民人权权益组构建了贯穿预防、保护与救济三大环节的综合支援体系。该体系的保护范围不仅局限于国内的就业阶段，而是涵盖了从申请签证等入境前准备，到国内居留，再到最终定居社区的移民全过程。在具体业务方面，移民人权权益组全面负责教育与信息提供、咨询申报支援、侵权现场调查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在应对雇佣现场发生的侵权事件时，该组将启动快速响应机制，联合相关机构为受害劳工提供实质性的救济与保护。同时，法务部也正协同雇佣劳动部、各地方自治团体及外国人支援机构，共同改善外籍劳工的劳动与生活环境，协助外籍人员在地区社区稳定的定居。那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来迪带来的《아직끝나지않은이야기》。

从本月起，农林渔业的外籍熟练工雇佣比例上限正式扩大至50%，且非自愿跳槽的外籍劳工也能全额获得过往的工龄认可。法务部近日表示，为了有效缓解一线熟练技能人才 E-7/4签证制度改善。

此，韩籍员工人数少于四人的微型农渔业营业场所现在也打破了比例限制，被员外籍劳工在签证变更和延期时的工龄计算方式也同步做出了调整。按照原规定，申请变更为 E-7-4 签证时与拖欠工资、暴力对待等侵权行为被迫调。部在此次改善案当中新设了连续工作期限计算特例，因上述非自愿原因换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推荐条件以及或损失。该放宽政策同样适用于地区特需熟练技能人才 E-7-4R 签证项目。法务部正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听取一线劳资双方的意见，并计划联合雇佣劳动部等机构于今年下半年出台更加全面的制度化的优解方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针对7岁至18岁基准中位收入在100%专属的教育活动费职员，根据平等教辅材料、使用自习室、支付体育考取证书等相关开销，具体的资助标准韩元初中生500,000韩元、高中生600,000韩元收入是否符合基准中位收入100%，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手中。需要申请的家庭支援中心现场办理。如果最终申请人数超出了援助计划，将依据收入水平等标准进行优先顺位评定。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可以拨打全国家庭中心热线15779337 15779337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送给大家这首 One More Chance 带来的내안에 하늘과 숲과 그대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今后外籍居民将与韩籍居民一道，可以直接参与到韩国各社区的居民自治会当中，对所在街区的大小事务行使实质性的表决权与决策权。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近期政府向各地方自治团体分发了居民自治会设立与运营相关参考条例的全面修订案。该修订案的核心在于提升开放性，不仅赋予了持有永居权等符合条件的外籍居民委员资格，还全面取消了以往要求在所属街区居住满一年的资格限制。这意味着刚刚搬入新社区的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籍居民都能立即获得自治会的委员资格。同时，在当地企事业单位、学校或机构工作和就读的人员也被允许加入分科委员会，以此强化区域社会的合作基础。在放宽参与标准的同时，居民大会的实质性决策范围也得到了大幅的拓宽。居民表决通过的自治计划如今已经与地方的财政预算直接挂钩，确保各项提案能够真正落实到预算编制当中。此外，各地方政府也会提前共享核心政策与预算项目信息。为了让自治会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新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保障。条例不仅明确了设立事务局以及支援相关法人的法律依据，还允许自治会广泛联合各类基础组织，并成立特别委员会来处理特定的议题。借此，自治会今后不仅能够承接公共服务，居民也将真正主导解决儿童照护、社区环境改善以及灾难安全等与生活密不可分的现实难题。那也希望更多有条件以及资格的朋友能够积极参与。送上这首 aespa 带来的 We Go。

随着居住在韩国的外籍人口不断增加，外籍居民持有的国内房地产规模也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籍居民的住宅持有量位居第一，而美国籍居民则在土地持有面积上占据首位。根据国土交通部近期发布的2025年底基准外籍居民土地与住宅持有统计显示，外籍居民在韩国拥有的住宅总数达到了18231套，约占全国总住宅量的 0.55%。从国籍分布来看，中国籍居民持有的住宅数量最多，达到了 6.1 万套。其后依次为美国籍 2.3 万套与加拿大籍 0.65 万套。在地区分布上，这些房产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其中京畿道为 4.2 万套，首尔 2.5 万套，仁川 1.1 万套。特别是京畿道富川、鞍山以及平泽等产业园区周边地区，成为了外籍居民购房的集中地。在土地持有方面，外籍居民持有的韩国土地总面积呢，是约为27万176千平方米，约占韩国国土面积的0.27%。从国籍比重来看，美国籍以53.6%占据绝对的首位，中国籍与欧洲籍分别占了7.9%和6.9%。从持有主体来看呢，外籍韩侨占比最高，达到55.6%。外国法人与无韩国血统的外籍居民则分别占了33.3%和10.9%。国土交通部的相关人士表示，随着国内持房外籍人口的增加，政府将进一步强化监管的力度，未来计划将外籍居民的土地与住宅持有统计数据同实际交易申报信息进行联动，以此为基础彻底调查涉嫌违法的异常交易，持续且严格地管控涉外房地产市场当中的投机行为。那以此也是进一步来稳定房价。送上这首朴秀信带来的《Home》。

为了让访韩外国游客能够更加便捷地利用大众交通，文化体育观光部与旅游发展局日前联合制作并发布了涵盖首尔及地方交通工具现状、结算方式和在线预订方法等内容的多语种交通信息图文内容。该内容提供中文、英文和日语等主要客源国语言，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全面提升外籍人员在韩出行的便利度。据介绍，此次推出的直观型图文内容共有3种类型，其中包括方便游客一目了然掌握从机场到首尔市内以及其他地区移动路径的不同类型游客交通利用流程图，以及铁路、机场大巴、地铁、公交车和出租车等主要交通工具的结算方式及指南。特别是在指南当中，重点解答了外籍游客普遍关心的海外信用卡能否使用等实用信息。此外，相关内容还详细介绍了铁路预订轿车和路线导航等国内代表性应用程序的使用方法，从软件下载到各个操作步骤均有详细的拆解，即便是首次访韩的外籍人员也能够轻松地跟着操作。目前，这些多语种交通信息已经通过海外宣传官方平台 Visit Korea 网站的交通板块，以及旅游发展局海外分社的社交媒体进行积极推广。今后呢，全国各地的旅游咨询处也将逐步张贴印有相关内容跳转链接的二维码。同时，这些图文资源还将进一步分发至各地方政府以及旅游交通民关协议会的会员公司，方便广大外籍游客随时随地的获取。那送上这首歌，金东日带来的《출발》。

国立公园工团的安全装备免费租赁服务现已经扩大至全国20座山岳型国立公园，访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前往登山时，都能通过这项便民服务来获得所需的装备。外籍游客更是能享受到新增的专属外文服务。根据韩国国立公园工团介绍，为了预防因准备不足引发的登山事故，今年大幅扩大了这项国民体验型公共服务。探访客可免费借用登山鞋、登山杖、护膝以及防滑冰爪等九种核心安全装备。根据此前的租赁数据分析，辅助步行的登山杖与冬季防滑冰爪是最受大众欢迎的租赁项目。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去年在北汉山等地确认了上百件外籍人员的租赁需求，工团决定从今年起正式启动外籍探访客专属指南体系，不仅在各租赁现场全面扩充了英文指南与宣传资料，还将通过海外社交媒体进行定制化的宣传，以大幅提升外籍人员的利用便利度。想要使用该服务的韩籍与外籍居民，只需要前往各国立公园的探访支援中心，现场填写申请表格以及个人信息同意书，即可免费领取装备。所借物品需在当日归还，具体的租赁地点您可以通过工团的官网 www.knps.or.kr 进行更加详细的查询。那到这里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尹文翠带来的其实考大不免，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村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Jacinda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2: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从你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

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哈。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Demo》，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哈。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Dem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8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哈、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她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Baby Song》，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她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那英唱给孩子的歌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叫《我的幸福刚刚好》。好了，接下来呢是张学友送给家人的爱歌。在他拿到此曲之后呢，脑海当中就浮现出小女儿的模样。为了传达对女儿的疼爱，他甚至一度将歌名从《在你身边》改成了《我要在你身边》。不过呢，在专辑歌词本送印的最后关头，他又紧急地将歌名改回了《在你身边》，让这首歌变成了一份送给所有歌迷的礼物。张学友《在你身边》，2007年。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ha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me gusta. El oído a la duda. Me gusta. Síguelo. 我是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刚才这首歌咱们栗子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
2: 哎，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没反应过来，就或者说是你刚刚问我什么反应，我是没反应过来。因为我前面以为啊，一个韩团嘛，可能就会唱很多韩语的歌曲，但是我一听哎，有西语，我就会觉得很新奇
1: 啊。是的，我也是，然后就会忍不住去单曲循环。
2: 哦，你也是？
1: 当然，因为其实刚开始听会觉得嗯，很新奇的风格，有点懵，但是呢又还想再听一遍。
2: 哎，没错，我懂你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没有按照你以为的来进行的话，你反而会被勾住。
1: 是的，
2: 没错吧？
1: 是的，因为而且我最近真的常常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很多 K-pop 歌曲的曲风，反而呢是那种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感觉。
2: 哦，你也注意到了。我前阵子刚好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1: 哦，什么地方？
2: 我也要卖关子了。
1: 你也学起来了。
2: 嗯，那我先问问你，你有没有去过那种明明在市中心，但是一拐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样的地方呢？
1: 啊，就是那种就是走着走着感觉突然画风一变的地方。
2: 哎，就那种特别有反差的，就是这种。哎，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今天想要跟我想特别聊的一个东西特别搭配，我感觉这个地方。
1: 哦，今天聊什么呢？
2: 就是刚刚这种感觉不太爱常理来的歌。
1: 哦，我喜欢这个话题。因为最近真的很流行。
2: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首歌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什么，但后来你反而离不开它了。
1: 是的，就是那种一开始觉得好新奇哦，但是后面发现真香了的歌。
2: 没错，也该跟我们聊一聊是哪一首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信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的。 FM 101.3 官网 YouTube 都可以听到我们哦。
2: 哎，那下一首歌听完我们就立马揭晓我去的奇怪地方。
1: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aespa 和 G-Dragon 合作的WDA， 两个时代的人在一首歌曲里合作会是什么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马上回来。It is what it is, they be like, oh she,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and then tease,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我们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2: OK， 我们现在又是到了这个揭晓时刻。来，栗子，你去的那个奇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哎，就是
0: 문내동 文莱洞啊。从地铁二号线的文莱站七号出口出来，走5分钟就到了。
2: 哦，但是说实话，这个文莱洞我真的是听说过很多次，但是真的也没有去过。那边是什么样子的呢？嗯，你想象一下，嗯，
0: 在一条窄的张开双臂，差不多就能顶到两边的小巷，两边都是铁工厂。嗯，铁工厂。
2: 就真的是那种加工那个钢铁的地方吗？哦，没错，就是那样的地方。但最神奇的就是你在一排铁工厂的中间，你会突然看到一扇画着画的门，你懂吗？推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可能是一家咖啡馆，可能是一个画廊，也可能是一个快闪展览什么的。哦，铁工厂中间夹着画廊。哎，没错，门挨着门。这边呢在切钢铁，另外一边可能马上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艺术空间了。哇塞，这个画面有点新奇哦，但是我真的有点想去看一下。嗯，它的来历也特别有趣。嗯，这一带呢从60年代末开始呢就是铁加工厂的一个聚集地了，然后做各种机械零件。70年代的时候特别红火。哎，
0: 那后来呢？90年代末开始呢，就是铁加工厂的一个关门了，空出来了很多厂房啊。所以就是咱们这个艺术家就闻着味儿就过来了。
2: 没错，
0: 特别是2000年代左右，嗯，一大批从宏大还有大学路那边过来的年轻艺术家，因为原本地方租金太贵了，发现文莱洞这个地方，哎，工厂房又很大，嗯，天花板又非常高，而且还很便宜。
2: 确实，原来是被这个房租给推过去的。
0: 差不多，差不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铁工厂还没有搬走。哦。

0: 就相当于是这个咱们年轻的艺术家过来了，但是铁工厂还在。
1: 哎，没错，不过我要说一句实话，文莱栋现在这样的一个铁工厂跟艺术空间共存的画面，不一定能够维持特别长久了。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铁工厂也都慢慢开始往外搬了，听说现在不少厂子都已经开始往首尔的外围搬了。
0: 所以这个就是铁工厂和艺术紧挨在一起的画面，有可能是正在变少，是吗？
1: 没错，就是在慢慢变少，
0: 好
1: 可
0: 可
1: 能再
0: 惜。
1: 过几年，你看到的文莱栋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0: 那我觉得反而呢，是要趁着这个时候要多去看看了。
1: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那天专门去走了一趟，因为你知道有些画面是会消失的，你趁
0: 是
1: 它还在
0: 的。
1: 的时候去看一眼，就会觉得哇，还蛮幸福的，如果能够记录下这种马上要消失的瞬间。
0: 其实这么一说哈，就是这种两个世界挨在一起的这种瞬间，就感觉确实要更珍贵了。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啊，即将要消失的话，那简直是贵上加贵，真的。然后你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歌，我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把两个完全看似不搭的东西给放在一起，就会有很新奇的化学反应。
1: 哎，没错，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Sonia 的，西班牙语的版本，来自我们的 Nmix，还有我们刚听到那首 WDA 都是。
0: 哦，是的，是的，像这个 aespa 搭配 G Dragon，一个是现在就是大火的女团，一个是 K-pop 的传奇。
1: 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物吧，放在同一首歌里面合作，你就会特别能感受到一种融合碰撞的这种音乐实验性的美感。
0: 是的，你想那个 G Dragon，他的印象是在我这个小学的时候干，就是这个顶流
1: 哦，
0: 啊，
1: 对对
0: 然后这
1: 对，
0: 个aespa 呢是在我开智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的顶流，就是感觉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样撞在一起，真
1: 哦，
0: 的是现在 K-pop 音乐越来越敢做
1: 没错，而且以前的很多流行音乐的逻辑呢，大概就是
0: 了。
1: 要顺，要有记忆点，
0: 是
1: 然
0: 的，
1: 后从头到尾可能都要一首歌保持一样的味道，
0: 是的，是
1: 然后作
0: 的。
1: 为一个主题。但现在很多很多的歌，可能故意的就在中间。嘎一下，哎，嘎一下就换另一种味道
0: 是
1: 了。
0: 的，是的，而且就是那种你以为哎，这首歌好像要去 A，结果它一绕圈去了 B 那种感觉。
1: 哦，而且最妙的是，好像现在很多 K-pop 歌曲，它也并不会把这种拐弯给藏起来。哦，它反而就是刻意的想要让你听得特别清楚，
0: 是的，是
1: 因为
0: 的。
1: 这个接缝，感觉在现在很多艺术家的眼中，是一个歌曲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最能有设计的一个地方了。
0: 我感觉这个感觉就跟文莱栋那扇就是画着画着铁门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他没有把这里是铁工厂，那里是画廊给藏起来，而是这个反差它本身就是一种风景。
1: 哎，你今天接得很顺呢。
0: 当然了，因为我今天很有感觉的，好吗？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 Sonia 的原唱歌手 Nmix 就特别会这种风格。
1: 哎，没错，他们管自己叫 mix pop 嘛，就是混合的一种感觉在里
0: 是
1: 面。
0: 的，是
1: 一
0: 的。
1: 首歌里面可能就可以塞出好几种不同风格、不同感觉的段落。
0: 是的，有可能第一次听会觉得哦，好新奇，会觉得愣一下，但是愣完之后。
1: 哎，你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听他们的出道曲《OO》的时候，听的时候就是哎一下愣一下，但是这个变化反而让我记住了这个团体跟歌曲。
0: 是的，是的，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港混的歌是最近才多起来的吗？
1: 其实不是，很早就已经有 K-pop 团体在做这样的一种音乐上的实验了。或许你听说过 EPX 吗？
0: 哪有哪就很经典的团体啊，谁没来过一首《Four Walls》呢？
1: 不要预告啦，待会就要放这首歌啦。我们 FX 当年呢，也是被称为最不像 idol 的 idol 团啊，因为他们也很早在歌曲里面放进了很前卫的像电子啊，还有 house 的元素在里面。
0: 哎，那当年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
1: 哎，其实当年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奇怪，但回头看，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其实是走在前面的，
0: 是的，
1: 因
0: 是
1: 为你放
0: 的。
1: 在现在听一点都不怪，甚至有时候
0: 对，
1: 会觉得很高级。
0: 是的，先驱这个真的。然后，我还想到，所以这个港混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一直有人在
1: 对，一直
0: 做，
1: 都有
0: 现
1: 人
0: 在
1: 在
0: 就变得
1: 做，
0: 更普遍
1: 没
0: 了。
1: 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儿，这说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流行音乐的，无论艺术家们还是艺人们，都越来越敢于和越来越愿意去尝试了。而听歌的人 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不一样的东西了。是的，我还想到一个，就其实这种
0: mix
1: 这种秀，哦，你想到的是，
0: 就是有些歌会把很传统很老的声音放在很现代的编曲里面。嗯，
1: 好听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是一打二听的时候是顺的，也不一定是说你特别特别熟悉的，有时候让你愣的那一下地方反而是一记一点最能体现的地方。是的，像我们这个文莱洞也是如此，如果它整条街都是干净的咖啡馆，反而呢感觉还没有人记住了，真是因为旁边还在切钢铁，所以它才会有更特别的地方。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空的话，真的也可以来我们文莱洞走一走，白天去真的也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是的，二号线文莱站的七号出口走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啦。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听一首当年很前卫现在听依然很高级的来自我们 Apex 的 Forwards。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一开始觉得很新奇，结果后来真香了的实验性歌曲推荐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第一个就来听到尾号为4521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的留言。第一次听到艾莉的It's Me 的时候，哎，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跟编曲有点特别，甚至有点跳脱，不算那种一听就会喜欢上的类型，但后来总在短视频里刷到，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结果越听越上头，现在每天上下学路上都会循环播放，已经离不开这首歌了。
0: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艾丽特风格很大一个突破，
1: 对，
0: 真的很洗脑，越听越洗脑，所有人给我 It's Me
1: 哒哒哒哒。
0: 对，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尾号7389的朋友说，第一次听 Billie Eilish 的 Bad Guy 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哎，这是什么的感觉，和一般流行歌完全不一样，但是那种迷幻又有点神秘的氛围真的特别抓人
1: 啊。没错，我真的觉得现在流行音乐发展到如今的一个程度吧，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怎么样，它都时时刻刻有更多可以做的新的内容。
0: 是的，我觉得正是这些歌手的大胆创作，让现在的歌曲就是有了更多不同维度的展现方式，真的是很好的。
1: 包括说到我们 K-pop 也是，我觉得像近几年出现的很多团体跟歌曲，不仅仅在歌曲上面有实验性的突破，
0: 没错，
1: 包括在团体的概念和他们所讲的故事当中，也有特别多有实验性的内容在里面。
0: 是的，
1: 在利用像流行这样的一个词去让更多的故事通过音乐通过舞台被大家所知，我觉得也是 K-pop 的一个意义。
0: 是的，还有包括像最近很多团的回归曲，我觉得都是很大胆的尝试，真的现在这种越来越新的风格，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NZ 时代的新风格。
1: 哎，没错，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 NZ 时代来说，我们最需要的一种流行音乐就是要不断有创新。
0: 对，不断尝试，
1: 不断尝试，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可以尝试的内容其实非常之多。
0: 对，
1: 还有很多还没有讨论到的话题，都是很值得用音乐的方式来讨论出来的。没错，那么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1: 哎，我们抱抱刚刚在上一部里跟我们讲到说最旧和最新挨在一起的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这么一首。这首歌呢，把韩国最传统的民谣阿里郎放进了特别新的编曲里。
0: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BTS 的 Body to Body 文莱动的声音版，送给大家。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那今天这期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现在已经转眼到了六月上旬，我们的小栏目也已经到了第11期。
1: 是的，
2: 那在首尔的各大校园里，空气中除了渐渐燥热的初夏气温，还弥漫着一种期末考试前的极度焦虑感。有没有看到自习室里面都是，
1: 真的是这样的，
2: 特别多人，
1: 提到点上了。
2: 对，我觉得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在异国他乡的社交能量往往是会被消耗到最低谷的。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就绝对逃不开一个极其复杂微妙，甚至经常让留学生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的命题，就是人际关系。
0: 哦，没错。
1: 是的，
0: 很多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朋友啊，常常会被韩国的朋友们初见时这种热情打动。
1: 嗯，
0: 但感觉就是大家见过几次面，交换了联系方式，其实就已经算朋友了。
1: 嗯，
0: 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大家其实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堵摸不着的墙。
2: 对、
1: 啊、是的是的，
2: 完全同意了、那既然聊到这个社交，我们就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也不是最吧，就是亲近的人开始、也就是韩国人对于朋友这个词儿的定义。
1: 啊，其实在这个中文语境里哈，我觉得朋友呢是一个非常宽泛包容性极强的词，就其实是哪怕大我10岁或者比我小5岁，但只要我们两个就是聊得来，有共同的爱好、那也可以是忘年交、但是在韩国呢，这种就是跨年龄的友谊其实在日常的语境下呢是比较难的。
0: 哦，
2: 没错了，因为我觉得在韩国的社会阶层和语言体系里、朋友这个词的定义几乎，这个亲骨这个词的定义几乎指的就是同年出生，也就是同岁的人、这个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在韩国除了那几个真正同年出生的亲骨，人际网络其实大部分都存在于前辈啊、后辈啊、哥姐这种垂直结构里的、大家可以关系很好，也会经常联系啊、一起玩，但是那种完全没有年龄压力可以随意开玩笑的轻松感，感觉确实比较难跨越年龄的界限。
1: 是的，
2: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那你们身边有这种朋友吗？可以分享一下。
0: 哎，其实我还真的有一位韩国朋友、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认识的、然后这位朋友比我大了大概3-4岁、但是就是可能也是他照顾我吧，知道我是外国人、然后我跟他一开始上来讲的就是评语、然后他也没有说就是说啊你要讲敬语啊什么，他就觉得可能就是确实我跟他关系确实还不错，然后就是朋友、因为我觉得在很多韩国人眼中啊，除去像这种垂直结构里面的关系之外，他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不同结构里面不同朋友结构国家来的人建立更深的一层情谊、所以我也感觉还蛮舒服的跟我的朋友待在一块。
2: 我也觉得是。
1: 其实卓斌这种情况是一个因为这个卓斌他确实大方，但
0: 可能是我很善良吧。
1: 我也很善良的好吗？但其实就是我在跟韩国的朋友一起交往的时候，确实好像的这个同龄的朋友好像要就是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些前辈我忍不住就会去叫他们聪明你们这种感觉、对，
2: 就是刚刚卓斌也讲到他跟那个朋友一开始就开始讲评语，就是可能这种不经意或者是不小心的一个举动，其实呢可以让这个气氛轻松一些。我觉得如果大家确实有年龄差距、想让气氛轻松一些，或者想在同龄人里迅速筛选出合拍的朋友，有一个办法咱们周五的小栏目应该聊过、就是 MBTI、就如果发现是一个极度理性的 T 人，或者是一个是极度感性的 F 人，可能会在心里默默调整接下来的聊天策略。
1: 是的、
0: 没错，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一种人际交往的妙招。像我刚刚那位朋友，我虽然上来跟他讲了就是评，现在其实是我不小心讲出来的评语
1: 啊，
0: 但他就是一个非常，他就是个 F 人、我也是个 F 人，所以他能够感觉到我的评语不是不尊敬的意思，而是一种我想要跟你亲近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 MBTI 有时候确实也能帮助到我们来
2: 遵守一些友谊上交往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吧。所以比如说有人希望大家能够遵循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定规划，也有人会更喜欢随缘一点，面对不同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方式。说太对了。那既然说到这个沟通和交流，那就不得不提每天咱们都要面对的群聊文化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谈托榜。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谈东榜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压力来源呢，就是在于那个已读数字。真的，就是我最怕的就是在群里如果有人发了一条通知，旁边的未读数字变成了零，但是接下来五分钟整个群鸦雀无声的话，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发出一个活泼的表情包。害怕，对，一个不留就好怕。这个气氛活泼一下，对，是的是的。但是这个确实很恐怖，大家都已读了但是没有人讲话，这个就引出了两个罪名。一个是这个一个不回，还有这个安尼西不读不回。好，不读不回，在还摸不清状况的群里，就算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是当时在忙，也最好发一个这个内
2: 话给你思密达。好的，你确认之类的，或者是像海西一样发送一个表情包，
1: 是的是的，
2: 大家都多参与一下。那另外呢，群聊里的用词和语气也是一门极深的学问。比如说我感觉如果在群里回复一句干巴巴的那，然后句号好的感觉就有点太冷静了。是的是的是的，为了显得自己更和蔼可亲一些，可以使用这个波浪号那，或者是用各种可爱的这个 emoticon 来软化语气。
1: 我一般就会在这个那后面加以串的那个波浪号。

0: map。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个聊天软件里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叫悄悄退群的这个一个功能。
2: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尴尬的事是，你退群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退群了。
2: 对，
1: 因为其实就是这很多这个用户哈，对退出群聊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哎谁谁谁出去了，这个信息有可能会有点就是不太舒服，因为你如果退出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上司、朋友、熟人或者周边的人，这样就会。就是离不开那个群聊，就是不敢贸然离开嘛。
3: 没错，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线上的群聊，我们再把目光转回一下线下的现实交往。要想在韩国维持一段关系，有一个经济原则大家必须掌握，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韩国式的 AA 制。也就是其实他们不太说 AA 制，他们常说这个 N 棒或者是这个 Tochipay。
1: 那其实如果和一个这个韩国同龄人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人先刷卡，或者是说就是在这个结账柜台分开支付吗？
0: 哎，这个我在中国还没有试过直接分开支付，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3: 对，就这种韩国式的 AA 制，初看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冷漠不近人情，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连这种几千块钱、几千韩元的这个糊涂账都容不下。
1: 但其实我感觉在首尔这个生活久了，就会发现这种没有拖欠、没有套路的精确感，反而真的是就是大大降低了社交的一个隐形成本，因为互相不欠钱，大家出来玩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有负担。
0: 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社交隐形成本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对，因为我也是觉得韩国的社交关系当中最让人感觉舒服的也是这一点，就是降低了隐形成本的内容。这也是在韩国年轻人为了保护自己仅存的精力吧，发展出来的一种，我觉得有点像防御机制。
1: 是的，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确实听得也有点累了，那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一首 Joy 的 Hello， 我们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尔生活的人际关系小 tips。
1: OK，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防御机制，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可能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个韩国人的客套话这个品脉。如果说你们听到这个，就是你们来听一下这句话，这个언제밥한번먹자。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你们会怎么觉得？
2: 我觉得他要请我吃饭。
0: 但其实我也会这样觉得，因为
1: 因为
0: 他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嘛。其实很多刚来韩国的同学就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很激动，哇，他主动约我吃饭了，是不是我这还不错啊？我是不是周末应该主动发个消息问问去吃什么？但其实呢，好像
1: 其实呢，在韩国这个什么时候一起吃顿饭吧，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也比较像中文里的回见
0: 啊。
1: 它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结束语，为了让大家分别式的场面显得没有那么生硬和冷场。那在我们面对这种客套话呢，我们千万不能太当真了，不能太钻牛角尖了，就真的去问别人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个饭啊。最标准的首尔式回应就是笑着点点头，然后说一句네좋아요，好的呀，转身就走就好了，不要再追问了。
3: 哎，其实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张这样的话，那我们下次一起吃饭吧。但下次什么时候没有人告诉你。
0: 对，就只是进行一个客套的动作。
3: 对对对，那怎么判断别人是真的想约我们吃饭呢？
0: 万一他是真的想。
1: 对，万一是真的想呢？如果说听到对方说这个，比如说下周二晚上你有空吗，我们一起去新村吃那家烤肉吧，这种时候呢，他才是真正的在向你发出社交邀请。标准就是有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或者时间
0: 啊。是的是的，
1: 这种客套呢不仅存在于约饭里，其实在各种公共活动里也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韩国人的边界感。这个可以说是这种 Sonner Chikida， 就是不要越界，在韩国的文化语境里有一种极其敏感的词叫做这个 Sonner Nomda， 这个越线，你越界了。大家可能会觉得韩国不是讲究情的社会吗，这个宠的社会吗，他们吃饭喜欢在一个锅里舀汤，喝酒喜欢互相倒酒，这个不是极其亲密的体现吗？没错，但是传统的韩国社会确实是基于浓厚的这个情建立起来的。但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首尔，这种情和边界感巧妙地融合了起来。
0: 其实在首尔生活，我发现韩国人都非常热情，大家还会帮忙指路啊，还有包括这个前辈在聚餐的时候会帮我们把肉烤好，还会请吃饭。但是如果着急的进一步去探寻对方真实的内心，甚至干涉，就是试图干涉对方的私生生活的话，就很容易撞上一堵看不见但极其坚硬的玻璃墙了。
1: 没错了，哪怕是已经非常熟的同学之间聊天，也有几个雷区是最好不要碰的。其实这个在哪儿都一样，比如说轻易打探对方的房租，你的 one room 具体是多少，
0: 是
1: 兼职每个月赚多少钱，或者是家里父母的具体情况。除非是对方主动倾诉，否则哪怕是出于关心的问一句，哎，你最近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对方也可能会觉得难以回答了，大概率也会用一句这个轻描淡写的没有啦，就是没睡好，来迅速切断这个话题。
0: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点可能特别是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就是一种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哎开心大笑，但是你不要进入我私人领地的这种绝对的安全感的需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韩国的人际关系有了一个更加立体的认识呢？其实呢，讲这些绝对不是为了贩卖焦虑。
0: 是的，
1: 因为每个国家每种社会都有它独特的运转逻辑和历史成因。那韩国社会的这种精确礼貌的客套和边界感，尤其是在首尔这样快节奏的城市，其实呢也催生了极高的社会效率和表面上极其体面的这个社会秩序。
0: 嗯，没错没错，其实有时候这样也能就是感受到互相给到对方的体谅，而且不越界，不多麻烦，互相给到情绪价值，其实这样也算是一种礼貌性的温暖，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其实也挺温暖的，而且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认清这种规则是为了不让自己在客套里患得患失，也是为了能在面对不可跨越的社交鸿沟时学会放平心态，不再过度反思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0: 是的
3: 是的，我们可以熟练的用最高级的敬语去应对便利店的店员，也可能就是一秒钟转账付清我们那份饭钱，也可以是听到下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笑着挥挥手，但这都不能阻碍我们心底其实依然保持着对于真诚友谊的一种渴望吧。
0: 是的，我觉得有边界感和你的真心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3: 对，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0: 对，这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就是很清楚很清晰很干净的人际交往关系。
3: 而且随着文化环境的不一样，边界感的标准在哪里其实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好好学习的东西。
0: 没错，
3: 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略微的差异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其实像这种边界，对不对？
0: 没错，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差异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
3: 没错没错，
1: 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了这一期小 tips， 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社交不累，边界自由。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们小栏目到这里就先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3: 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好好的感受跟享受社交。让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Carwin Harris 的 Feel So Close。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首尔我来了，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有人际关系也有音乐的实验性，其实我觉得有个特别共通的话题，就是边界的遵守与突破，到底是该在什么时间点跟情况下完成。
0: 哇塞，你今天这个名言一上来很炸人哦。
1: 我一直是一个很高深很有厚度的人但确实你想想，包括音乐也是，你的边界突破的如果时效不对，或者说是背景环境不对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
0: 是的。
1: 但如果你刚好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突破了边界的话，你反而能成为一种创新。
0: 没错。
1: 没错。
0: 那其实我们也是像今天讲到的一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这个边界上能有自己的创新。最后呢，也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NCT Dream 的 Wiggle Up， 祝你今天也能有好心情。首尔，
1: 明天见。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为了防止外籍劳工遭受暴力、职场霸凌等人权侵害，韩国政府全面启动了线上署名调查与专案应对体系。 针对人权侵害风险较高的地区及外籍劳工密集的营业场所，相关部门也将开展专项突击检查。雇佣劳动部日前发布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外籍劳工人权侵害防止对策。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目前国内的外籍劳工总数已经突破了110万人， 但语言壁垒与制度差异让许多受害者在遭遇侵害后难以发声。为此，政府构建了事前监控系统，不仅在官方劳动门户网站上增设匿名举报中心，还从本月中旬起招募外籍人权代表以掌握现场隐患。通过这些渠道捕获的侵权线索将立即与先期监督机制挂钩， 并联合多部门热线进行及时的查处与解决。在事后救济层面， 全国14个地区的劳动官署新设了外籍劳工专案组， 每周开设专属咨询日，提供由多语种咨询员和专业劳务师参与的一站式协助。 同时，为从根本上预防侵权问题，政府同步推进了针对雇主与管理人员的现场认知改善工作，相关部门将为弱势营业场所提供劳务管理咨询，开展基础劳动法与人权

权保护教育，并持续推动改善外籍劳工待遇的民间联合宣导活动。此外，相关制度的结构性完善也在稳步的推进。针对外籍劳工最为关心的工作场所变更制度，政府正听取各界意见，并制定合理方案，让劳工在面临不当对待或危险环境时，能够顺利地申请更换工作单位。未来，政府还计划打破过往签证类型的限制，建立跨越部门壁垒、涵盖所有外籍劳工的综合支援系统。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曹永恩带来的《혼자가아닌나》。

为了确保遭遇工伤的外籍劳工及其家属不因语言和信息障碍而陷入困境，相关部门正联合多国驻韩使馆全面升级针对外籍人员的工伤保障与福利支援体系。那勤劳福祉工团4日邀请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1国驻韩使馆的劳务主管官员在首尔举行座谈会，重点商讨了外籍劳工工伤保护的强化方案。根据国家数据处统计，截至2025年5月，国内的外籍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10万9000名，同比增加了9.8%。随之而来的是业务灾难认定件数也从2020年的

差别的申请欠薪代垫发放，利用公共职场托儿所以及享受低收入劳工度假村等各项支援服务。值得关注的是，工团的支援范围已经从单纯的物质补偿延伸至对工伤遇难者家属的礼遇项目上。以今年三月在京畿道利川不幸因公离世的越南籍劳工为例，工团全程为其访韩家属提供了从机场迎接、翻译协助、行政指导到离境环节的一站式支援。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产业安全保健工团相关人员也分享了外籍劳工灾害预防项目，与会各方达成共识，未来将进一步深化驻韩使馆与各有关机构之间的协作，将灾害预防与事后补偿有机结合，以最大程度提升劳工保护效果。那送上这首歌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韩语带来的《모두 행복해져라》。

安全问题，政府正式设立了专门的维权统筹机构。法务部近日表示，已经于6月1日起，在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内组建了移民人权权益组，具体主导各项权益保护工作。近年来，针对外籍劳工的拖欠工资、暴力谩骂以及非法中介等侵权事件屡有发生，各界不断呼吁政府出台系统性的应对方案。对此，新组建的移民人权权益组构建了贯穿预防、保护与救济三大环节的综合支援体系。该体系的保护范围不仅局限于国内的就业阶段，而是涵盖了从申请签证等入境前准备，到国内居留，再到最终定居社区的移民全过程。在具体业务方面，移民人权权益组全面负责教育与信息提供、咨询申报支援、侵权现场调查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在应对雇佣现场发生的侵权事件时，该组将启动快速响应机制，联合相关机构为受害劳工提供实质性的救济与保护。同时，法务部也正协同雇佣劳动部、各地方自治团体及外国人支援机构，共同改善外籍劳工的劳动与生活环境，协助外籍人员在地区社区稳定的定居。那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来迪带来的《아직끝나지않은이야기》。

从本月起，农林渔业的外籍熟练工雇佣比例上限正式扩大至50%，且非自愿跳槽的外籍劳工也能全额获得过往的工龄认可。法务部近日表示，为了有效缓解一线产业的用工荒问题，包含上述核心问题的熟练技能人才 E-7/4 签证制度改善案已全面实施。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此次大幅上调了农畜水产业的雇佣配额，以往相关企业最多只能雇佣相当于含籍员工人数30%的 E-7/4 外籍熟练工，新规出台以后，原本仅限于人口减少地区和根基产业的雇佣许可人数特例，被正式扩大适用至农渔领域，企业最高可以按照50%的比例雇佣外籍熟练工。不仅如此，含籍员工人数少于4人的微型农渔业营业场所现在也打破了比例限制，被允许直接雇佣最多2名该类型签证人员。外籍劳工在签证变更和延期时的工龄计算方式也同步做出了调整。按照原规定，申请变更为 E-7/4 签证时，必须在当前工作单位连续任职满1年以上。部分劳工因企业停业倒闭或遭遇拖欠工资、暴力对待等侵权行为被迫跳槽，先前的工龄会被彻底清零。法务部在此次改善案当中新设了连续工作期限计算特例，因上述非自愿原因换工作的劳工，其在原单位的工作时间将获得全额认可，确保他们在满足当前企业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推荐条件，以及获取连续工作3年以上加分项时不受损失。该放宽政策同样适用于地区特需熟练技能人才 E-7/4R 签证项目。法务部正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听取一线劳资双方的意见，并计划联合雇佣劳动部等机构，于今年下半年出台更加全面的制度化的优解方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针对7岁至18岁基准中位收入在100%及以下的多元文化家庭子女，政府提供专属的教育活动费支援。根据平等家族部介绍，这笔教育费用呢，可以用于购买教辅材料、使用自习室、支付体育与职业培训的实操耗材，以及考取证书等相关开销。具体的资助标准按照学段划分，小学生每年40万韩元，初中生50万韩元，高中生60万韩元。相关部门在严格核对家庭收入是否符合基准中位收入100%以下，以及是否与现有的教育补助存在重复申领等资格条件后，将于8月份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手中。需要申请的家庭呢，需要在6月30号之前前往子女住所管辖的家庭中心或者是多元文化家庭支援中心现场办理。如果最终申请人数超出了援助计划，将依据收入水平等标准进行优先顺位评定。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可以拨打全国家庭中心热线15779337 15779337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送给大家这首 One More Chance 带来的내안에하늘과숲과그대를。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今后外籍居民将与韩籍居民一道，可以直接参与到韩国各社区的居民自治会当中，对所在街区的大小事务行使实质性的表决权与决策权。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近期政府向各地方自治团体分发了居民自治会设立与运营相关参考条例的全面修订案。该修订案的核心在于提升开放性，不仅赋予了持有永居权等符合条件的外籍居民委员资格，还全面取消了以往要求在所属街区居住满一年的资格限制。这意味着刚刚搬入新社区的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籍居民都能立即获得自治会的委员资格。同时，在当地企事业单位、学校或机构工作和就读的人员也被允许加入分科委员会，以此强化区域社会的合作基础。在放宽参与标准的同时，居民大会的实质性决策范围也得到了大幅的拓宽。居民表决通过的自治计划如今已经与地方的财政预算直接挂钩，确保各项提案能够真正落实到预算编制当中。此外，各地方政府也会提前共享核心政策与预算项目信息。为了让自治会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新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保障。条例不仅明确了设立事务局以及支援相关法人的法律依据，还允许自治会广泛联合各类基础组织，并成立特别委员会来处理特定的议题。借此，自治会今后不仅能够承接公共服务，居民也将真正主导解决儿童照护、社区环境改善以及灾难安全等与生活密不可分的现实难题。那也希望更多有条件以及资格的朋友能够积极参与。送上这首 S8 带来的 We Go。

随着居住在韩国的外籍人口不断增加，外籍居民持有的国内房地产规模也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籍居民的住宅持有量位居第一，而美国籍居民则在土地持有面积上占据首位。根据国土交通部近期发布的2025年底基准外籍居民土地与住宅持有统计显示，外籍居民在韩国拥有的住宅总数达到了18231套，约占全国总住宅量的0.55%。从国籍分布来看，中国籍居民持有的住宅数量最多，达到了6.1万套。其后依次为美国籍2.3万套与加拿大籍0.65万套。在地区分布上，这些房产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其中京畿道为4.2万套，首尔2.5万套，仁川1.1万套。特别是京畿道富川、鞍山以及平泽等产业园区周边地区，成为了外籍居民购房的集中地。在土地持有方面，外籍居民持有的韩国土地总面积呢是约为27万176千平方米，约占韩国国土面积的0.27%。从国籍比重来看，美国籍以53.6%占据绝对的首位，中国籍与欧洲籍分别占了7.9%和6.9%。从持有主体来看呢，外籍韩侨占比最高，达到55.6%。外国法人与无韩国血统的外籍居民则分别占了33.3%和10.9%。国土交通部的相关人士表示，随着国内持房外籍人口的增加，政府将进一步强化监管的力度，未来计划将外籍居民的土地与住宅持有统计数据同实际交易申报信息进行联动，以此为基础彻底调查涉嫌违法的异常交易，持续且严格地管控涉外房地产市场当中的投机行为。那以此也是进一步来稳定房价。送上这首朴秀信带来的《Home》。

为了让访韩外国游客能够更加便捷地利用大众交通，文化体育观光部与旅游发展局日前联合制作并发布了涵盖首尔及地方交通工具现状、结算方式和在线预订方法等内容的多语种交通信息图文内容。该内容提供中文、英文和日语等主要客源国语言，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全面提升外籍人员在韩出行的便利度。据介绍，此次推出的直观型图文内容共有3种类型，其中包括方便游客一目了然掌握从机场到首尔市内以及其他地区移动路径的不同类型游客交通利用流程图，以及铁路、机场大巴、地铁、公交车和出租车等主要交通工具的结算方式及指南。特别是在指南当中，重点解答了外籍游客普遍关心的海外信用卡能否使用等实用信息。此外，相关内容还详细介绍了铁路预订轿车和路线导航等国内代表性应用程序的使用方法，从软件下载到各个操作步骤均有详细的拆解，即便是首次访韩的外籍人员也能够轻松地跟着操作。目前，这些多语种交通信息已经通过海外宣传官方平台 Visit Korea 网站的交通板块，以及旅游发展局海外分社的社交媒体进行积极推广。今后呢，全国各地的旅游咨询处也将逐步张贴印有相关内容跳转链接的二维码。同时，这些图文资源还将进一步分发至各地方政府以及旅游交通民观协议会的会员公司，方便广大外籍游客随时随地的获取。那送上这首歌，金东日带来的《출발》。

国立公园工团的安全装备免费租赁服务现已经扩大至全国20座山岳型国立公园，访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前往登山时，都能通过这项便民服务来获得所需的装备。外界游客更是能享受到新增的专属外文服务。根据韩国国立公园工团介绍，为了预防因准备不足引发的登山事故，今年大幅扩大了这项国民体验型公共服务。探访客可免费借用登山鞋、登山杖、护膝以及防滑冰爪等九种核心安全装备。根据此前的租赁数据分析，辅助步行的登山杖与冬季防滑冰爪是最受大众欢迎的租赁项目。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去年在北汉山等地确认了上百件外籍人员的租赁需求，工团决定从今年起正式启动外籍探访客专属指南体系，不仅在各租赁现场全面扩充了英文指南与宣传资料，还将通过海外社交媒体进行定制化的宣传，以大幅提升外籍人员的利用便利度。想要使用该服务的韩籍与外籍居民，只需要前往各国立公园的探访支援中心，现场填写申请表格以及个人信息同意书，即可免费领取装备。所借物品需在当日归还，具体的租赁地点您可以通过工团的官网 www.knps.or.kr 进行更加详细的查询。那到这里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이문세带来的길을걷다보면，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汉乌尔塔里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 就靠这些保健品了。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Jacinda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1: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我还没。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从你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啊。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 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啊。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Demo。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8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3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她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Baby Song》，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她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那英唱给孩子的歌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叫《我的幸福刚刚好》。好了，接下来呢是张学友送给家人的爱歌。在他拿到词曲之后呢，脑海当中就浮现出小女儿的模样。为了传达对女儿的疼爱，他甚至一度将歌名从《在你身边》改成了《我要在你身边》。不过呢，在专辑歌词本送印的最后关头，他又紧急地将歌名改回了《在你身边》，让这首歌变成了一份送给所有歌迷的礼物。张学友《在你身边》，2007年。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